0: 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8: 我方力量强大，高兴，
7: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7: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0: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1: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0: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1: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0: 我给祖国比个心。
1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生日快乐。

0: 制造，制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高精地图是以厘米级精度表达道路、车道以及交通标志等元素的自动驾驶专用地图，为车辆提供定位、规划还有控制等鲜艳数据支持。这张地图呢，几乎可以让自动驾驶拥有全域视角。厘米级精度的高精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为什么在传感器盲区也能实现超视距感知？高精地图如何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杨理事长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3: 您好。
2: 那其实杨理事长，我要恭喜您和团队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正好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奖。就这个奖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含金量特别足，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啊，智能网联汽车，然后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咱平时了解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高精地图，就是这些概念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高精地图，那跟我们手机日常里面的这个导航地图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讲讲。
3: 好，首先说啊，智能网联汽车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2: 嗯，
3: 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2: 是的。嗯，
3: 那么自动驾驶与地图的关系呢，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将自动驾驶啊分为 L0 到 L5 五个阶段。
2: 嗯，
3: 其中呢 L2 级以下的称为辅助驾驶，也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现阶段市场上的小米、比亚迪等企业车型都有体现。
2: 嗯，对，
3: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也是当前例如百度、小马智行、特斯拉正在研究与探索。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2: 嗯，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3: 对的。
2: 嗯，
3: 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自动驾驶地图是自动驾驶汽车导航定位、感知和路径规划决策的重要依据。
2: 嗯，
3: 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同时呢，它一方面可以增强道路环境的感知，弥补车端传感器盲区，比如大车的遮挡、弯道障碍物的遮挡等等。另一方面呢，也能提供极端场景如恶劣天气、复杂路口的安全提醒，起到安全勇于保障的作用。
2: 嗯，
3: 我通俗的说哈，导航地图跟高精地图的区别在哪儿？那么导航地图是用人来操作，那么用人眼看。
2: 对对对。
3: 高精地图呢是用机器操作，用机器自动的判别，这就是高精地图的作用。
2: 就是高精地图它有时候能达到人力所不及。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你还有肉眼的盲区，你的车也有盲区。
3: 对，
2: 嗯，
3: 对，它是用计算机，完全是自动判读，
2: 嗯、
3: 通过这个车路云哈、啊，
2: 嗯，
3: 就是用车路云感知完了以后形成的那个高精地图、
2: 综合的

0: 个高精地图。
1: 这个地图特点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地图是所谓这个自动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地图呢，是用机器来判读，
0: 嗯，
1: 指挥车辆行驶。
0: 是的，所以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1: 好，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同时呢，也是推动新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立足啊，车路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针对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应用中的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呢，开展了攻关。具体的创新呢，包括以下几点。
0: 嗯，
1: 一，提出了面向结构化道路边界的超提速生成和自适应矢量化表达、顾及语义信息的大范围车道线制图的方法，解决了复杂场景下道路的要素几何结构与语义属性协同优化的难题，实现了基于车载移动测量数据的道路要素地图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大幅提升了道路要素提取的效率。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智能建图的部分。
0: 嗯。
1: 二呢，是构建了动态地图数据沉浮模型，车端重源数据实时解析与多模态数据融合 AI 模型，研发了基于车端感知和云端融合的重源地图快速更新技术，实现了车路云端的多元静态时空数据的快速融合以及基础地图的快速增量更新。
0: 嗯，
1: 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实时和快速更新的难题。第三呢，研发了车路协同的基础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制了面向车端和路端设备重源采集应用的偏转加密算法与插件，突破了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在车端和路侧端设备的安全加密技术瓶颈，提升了对重源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0: 嗯，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可以说到明察秋毫了，就是能把道路的边界、车道线这些都是基础啊，甚至路上的箭头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
0: 嗯，
1: 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建立起它的矢量化表达，要对这些的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属性，然后让这个数据哈满足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要求。
0: 嗯，就而且这个数据它是立体的，是多元的。
1: 对，
0: 嗯、
1: 立体是三维的，
0: 嗯，
1: 是这个可视的，让这个机器能读懂。
0: 嗯，
1: 让那个、
0: 哎嗯、
1: 如果要是变成那个导航地图的时候，让人眼能看懂。
0: 嗯嗯，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可以说数字化表达，它的这个采集的精度是很高的，
1: 嗯、
0: 就是前面我介绍我说能达到厘米级，就能达到这种精度。
1: 嗯，这个呢就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
0: 嗯，
1: 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
0: 嗯，
1: 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精地图的要求，
0: 嗯，
1: 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0: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1: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确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那个设施啊，路口哈、啊，
0: 嗯，
1: 有这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0: 它那个数据都采集过来。

0: 我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1: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施工了，明天那块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们现在叫管它叫重源更新，一种呢就是有专门的车沿着道路定期来进行采集更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一个多元的传感器，那么它在这个行驶过程中不断的就是接收这个变化的信息，经过这个上传，最后到这个终端处理，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集的终端，
0: 对，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1: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头。
0: 对，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1: 对，
0: 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3 嘛，就现在辅助驾驶是比较准确的。
0: 对。
1: 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0: 一说到图哈，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到达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个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哈，不经过处理，肯定是属于这个密集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沿着就叫偏转加密的技术，然后就是让那个数据哈，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软件变成插件，你行驶过程之中，这个数据就脱密了，相当于我们的导航地图一样，它是不涉密的。这个图啊，现在是超过25平方公里，它就是涉密地图。25公里以下的，你就随便用。这是咱们自然部这涉密管理的规定。这样的话，就是得经过安全部门审批。现在就这一块，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它这个车呀，它大量的用，咱们国家要发展这个智能驾驶，所以大家在共同的在研究。就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图啊，越简单越好，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尽快使用。它这是一个矛盾，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现在因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出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汽车吧，你汽车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它要保密。第二个呢就是对你采集的数据的整个的数据的这个要素分类有一个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哈，这涉密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1: 这也有利于自动驾驶行业长足的发展。
0: 对。L3 及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未来的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北京测绘协会哈，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让公众呢更加感受到就是测绘地理信息已经逐步提升到时空智能，要发展到空间信息信息化的工作哈，对城市的安全，特别是在北京啊首都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
1: 像在北京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亦庄是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地，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0: 我们这样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1: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0: 没问题，各种车辆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

0: 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
1: 嗯、
0: 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了，就除了支持自动驾驶，那未来可能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自动驾驶哈，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这个条件，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哈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啊，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就赋能了首钢园区内外智能化汽车示范，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无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清扫等场景。当时啊，大约有29辆汽车啊，在这个园区行驶接驳，提供就是地图服务。
0: 嗯，
1: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啊提供了服务。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为核心基础设施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五站两场建设中，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基准和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服务。在自动驾驶接驳、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
0: 嗯，
1: 获选了心智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也荣获了未来交通运输与出行典型案例、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
0: 嗯、
1: 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 L5 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因为非常方便，完全是无人驾驶的汽车，
0: 嗯，
1: 从那个你居住的地方到你的机场、到你的车站、到你的商场等等，将提供大量的这个应用哈、啊。
0: 嗯，
1: 我想未来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这个普及。
0: 对，然后他想得到快速的普及，那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其实就是这个高精地图。然后目前我们在一些范围内，比如您像说这个冬奥的场地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亦庄的这个无人驾驶示范区，它其实都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1: 对，现在我们说啊，这个自动驾驶叫车路云，但是我们在亦庄这个最早试点哈、
0: 嗯、
1: 叫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实时的网、联通的云嘛，
0: 嗯，
1: 最后落到我们图这块是叫精确的图，定位非常高，就是只有精确的图才能作为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座，或者叫基础的数据呢、
0: 嗯、
1: 来保证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安全运行。
0: 那我看到其实您所在的这个北京测绘学会也举办了多场的科普方面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自动驾驶，了解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那比如说走进自动驾驶啊，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等，就是拉近了公众和专业测绘的这个距离。那么在您看来，其实学会可以在科普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呢？您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说往期的这些活动的亮点。
1: 作为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是北京市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
0: 嗯、
1: 那么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科普工作和科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呢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的时候啊，他强调啊，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那么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啊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0: 嗯，
1: 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这一项重要指示呢，也为这科普事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0: 嗯，
1: 为这个学会的科普工作呢，也为我们哈指明了方向。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哈致力于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长期以来呢。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深耕科普领域，我们已经就是每年啊都有大量的科普工作哈、
0: 嗯、
1: 面向科技工作者，面向那个大众，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啊、
0: 嗯、
1: 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进行科普活动，为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素质哈科普知识做我们学会的那个一些工作。

0: 那么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的有走进自动驾驶、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多场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的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
1: 嗯，
0: 我们通过主题沙龙、科普讲座、试乘体验、审图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形式啊，来开展了自动驾驶系列的科普活动。到现在啊，大约已经有50人次的专家啊参与，活动呢也得到各种媒体的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像这个咱们新华社啊、电视台、北京日报等等主流媒体啊，都进行了报道，为我们提升全民素质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也通过这些科普活动哈，让广大的这个就是参加者哈，了解我们这个测绘是干什么的，测绘地心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作用哈？还有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呢，面向这个大学生，面向中小学生，面向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工作者哈，我们让他了解哈，就是在智能驾驶里面，我们高精地图的作用，使大家呢了解我们的这个测地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哈里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就是立足于哈，使大家都了解我们，然后热爱这个测绘。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7: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0: 发新生，
1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近期2026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指出，全球商业航天已经进入规模化扩张期，商业卫星产业占全球航天经济的71%。那今年4月，我国商业航天标准体系发布，明确表示商业发射的次数、在轨卫星数量占比是逐年提升的。国家航天局透露，2025年全年入轨的商

0: 业卫星达到了311颗，占比我国全年入轨卫星总数的84%。那提到这些数据之后，大家能感觉到卫星啊，其实是我们大众生活的隐形基础设施了。它在赋能导航定位、应急通信、精准气象、农业等多领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家做客节目，讲一讲商业航天时代卫星是如何看懂地球的。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一位是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张老师你好。
1: 楚老师您好。
0: 另一位是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燕老师您好。
2: 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想先向两位请教一下，你想我们每天低头刷着手机，但其实头顶上有很多卫星在帮我们通信、导航、提供天气预报，甚至可以阻止森林大火。那商业航天呢，早已从国家工程走向了大众生活。那尤其今年被很多业内人士定义为是商业航天的大年。那作为从业者，两位怎么看待当下国内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那我们请燕老师先说。
2: 实际上我们从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开心的看到国内商业航天热度的提升，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国家从2016年放开商业航天开始，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1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这个行业从逐渐的起步到现在慢慢有规模化扩张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在行业内也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热度跟全球的相比，实际上大家是处在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放眼全球来说，大家都在商业航天上不断的去发力，不断的去做出自己有标志性的一些成果。你就像咱们国家的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一次级发射任务回收成功，那么也
0: 实现了往昔回收哈，
2: 没错，这个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实聊到火箭，它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往大里说，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长，从上游的生产制造，再到中游的运行管控，再到下游的应用拓展，它是一个有机体。就像重复运使用的火箭，它是上游生产制造一个主要部分，而我们公司的一些卫星以及相关的服务，它是可以整个的在整个产业链中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位。我们认为说目前咱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呢，其实是有更高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从实验室产品逐渐呢向工业品进行过渡。那么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行业属性从一个类似于科研的属性向工业的属性进行回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是机会和压力都是并存的。
0: 那张老师您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3: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10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监控这个楼的这个沉降啊，做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个一会儿燕博士也会去做介绍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是做这种返回式的卫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商业航天的发展，这种卫星水平的提升，然后特别是通过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和普通人建立联系，能把普通人的梦想带到天上再带回来，我觉得这是商业卫星发展能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也好，或者是说增进普通人和航天之间机会的这个地方。
0: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作为媒体人，我感觉近两年关于商业航天的报道真的多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建立连接的。我也了解到，其实中科卫星它是国内比较少具备卫星全产业能力的一家航天企业吧。那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竞争聚焦在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要往天上发，然后还有在地下的一些应用。以您的了解，就是哪些方面其实现在是竞争的焦点？要不燕博士。
2: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火箭的领域，在卫星的领域，其实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竞争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用一个归根溯源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

0: 核心的竞争方向是从技术的验证向业务能力的验证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大家主要是在这个转变上进行一个竞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箭的领域，就是说从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个技术，把它作为从技术验证面向转化到能够真正服务卫星发射，形成这个批量化班次化发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竞争。那么你像我们做卫星的方面呢，主要就是说功能的一致性、批产的可靠性、快速部署组网的能力，以及整个卫星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1: 张老
2: 是，
1: 师，
2: 特别是叶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讲中科卫星，它具备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它是从相当于从单机到我们萨载荷，一直到整个卫星的研制，再到卫星的发射入轨以后的运营，特别是当我们的图像下传以后，这些图像可以为我们普通人做一些事情。中科卫星是具备从单机一直到最后应用的全产业链的这种能力的。
1: 我其实想追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起卫星啊，我们会想到这个北斗卫星导航，我们每天都在用，想到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那个小时候大家常看的那个大锅。然后近几年呢，这个卫星遥感产业也是持续的高速发展，也是您的研究方向。那遥感卫星，我们要是通俗的说，它好像是地球的这个摄影师，那有哪些核心的能力？目前它的发展就是已经能看清地球上多小的范围了。
2: 遥感卫星有两个维度的指标，一个是能看清多大，另外一个是能看清多小。这个大是指的是我能覆盖多少的地球的面积，而在这个覆盖面积的情况下，我又能看得清多细致，这个又是遥感卫星的能力。就拿我们的萨卫星为举例，我们能看清地面优于1米的地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地貌特征，然后在这个1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然后下传，然后再做后面的服务。
1: 是，那接着可能就是问到燕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了。您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星载合成孔径雷达，也叫萨卫星，它是能实现一个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对地成像的一个遥感系统。那这个的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抽象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萨卫星？它为什么能穿云透雾呢？
0: 哎，好的。其实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个技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0年附近就研发出来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断的在整个行业内去演进，演化出更加比较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应用。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在使用光学卫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萨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1: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0: 好的，比如说

0: 全天食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啊，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它这个天气条件下面的地面或者是海面。像台风来袭，我们的卫星是全程去盯着去拍。那么由于呢，咱们这个微波是能穿透云层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直接去看到台风的情况，而是说我是看到台风的风在海面上造成的影响，然后获取的这样的数据。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反推出整个台风内部的风场的分布、风速的大小，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对整个台风的发展、行进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保障。
1: 那我们要是去了解萨卫星，跟我们熟悉的光学卫星去相比，它是一个补充，还是说它是超越光学卫星的？
0: 从目前的阶段来说，我认为两种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光学卫星的好处是说，人眼特别擅长去阅读这样的影像。那么我们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者特殊的集训，就可以获得这个影像内容解析的能力，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判读。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它和光学影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观测的是物体在微波频段的样子。那么和光学的影像会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条件，才可以了解说这个影像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应用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合成孔径雷达有全天时、全天候的能力，它又是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说，不是一种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合并采用光学和萨卫星，来一起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那我也知道中科卫星它是具有国内领先的，甚至也可以比肩国际的这种萨的载荷制造能力。这个载荷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研制萨卫星它的难点在哪儿？
0: 好的，其实载荷这个词呢，它是听起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但是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吊车，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见到的这个干活的吊车，它的车辆的底盘就可以类比成我们卫星的平台，它的真正干活的是它那个吊机和吊钩，这个就可以是它的载荷。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去比较。那么对于卫星来说，整个这个载荷就是真正卫星上去获得影像的这个设备，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载荷，是这样一个定义。
1: 那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0: 合成孔径雷达的难点是说，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天线，然后呢，我需要相对比较足的能源，毕竟它是自己发射波，然后它自己收波嘛。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计算才能够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这三点分别对卫星的设计、整个能源的配置以及地面处理算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能看到说，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就是萨卫星，它会比光学卫星要大要重，同时呢，在地面产品的生产上，它会比光学卫星更难一些。然后，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相关的定标相关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当做仪器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数据既真实又准确，所以我们要完成相关的定标工作，它的定标难度比光学还是要更大一些的。所以，主要是这几个方向，体现出来这个萨载荷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载荷，在我们常用的这个遥感类载荷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那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它的核心竞争已经从技术验证要转向去业务验证了。那想问问张老师，现在这个技术它怎么落地变现？因为我们毕竟是商业航天嘛，它这个卫星传回海量的数据到底有怎样的商业价值？那谁又会来为这些数据买单呢？
2: 刚才燕博士也介绍到了哈，就是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会对海面进行拍摄。像这些海面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数据积累。同时呢，当
0: 台风
2: 过境以后，它会对我们城市或者是农田造成灾害。这个如何去评估这个灾害，也是我们遥感卫星的数据影像能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萨卫星，它能做光

0: 全卫星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利用几次回波的干涉，然后来实现这种地面微小形变的测量。像这种功能的话，就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了。比如说我们楼房，可能危楼啊，这些楼啊，它会有沉降啊，可以通过这些萨卫星的影像来计算出这个沉降的这个多少。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有可能发生山崩，或者是说其他的地质灾害，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段去进行监测。当然了，这个遥感的图像数据在农业上，然后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燕博士这个方面是专家啊，燕博士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1: 哎，好，感谢。哦，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遥感的影像能做哪些用啊？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咱们开采出来的原油，通常情况下大家会采用浮顶罐的方式去进行存储。那么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库容。这些罐呢通常是建在地表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卫星进行观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几个储备库目前的储备量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据会对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就比如说像刚刚，
2: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1: 是的，而且
2: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1: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时期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基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是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2: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1: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的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2: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钦州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做一些普通遥感卫星做不到的拍摄的任务。舱内呢，我们搭的显示屏就像刚才楚老师介绍的，它能把我们地面编辑的一些图片祝语传到太空，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舱内的摄像头拍摄这个显示屏和宇宙背景的合影。我们也是
2: 宇宙背景哦，
0: 对，是这样的。这个点子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合肥有一个基金，是 名字叫做《100个航天梦》，我们也是希望把小学生、中小学生的梦带到太空。用什么形式带到太空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的方式。

0: 是，当然，这种显示屏也可以把更多人的这种梦想带到天上，然后跟宇宙合个影。
1: 嗯，真实的宇宙背景，
0: 是这
1: 这
0: 样
1: 不
0: 的。
1: 是他模型给 P 的图，而且这个当时好像是试用的时候，一些高考学子啊等等都发了自己的祝福，是吧？嗯，
0: 是的，是的。
1: 是，那的确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目前啊，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企业都是只做卫星制造，或者是只做数据分析，就是做这个其中的一环。但是中科卫星是打通了研制、在轨控制到数据接收、产品应用，是一个全产业链。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其实我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么重的一个模式？那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能给客户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2: 采用这样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产业链布局的一个方式，可能说是在业内很多的企业它不会考虑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么中科卫星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具备最敏捷的响应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通常情况下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收到很多新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就反过来会指导我们进行下一代卫星的设计、载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制，以及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提升。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方面是，只要你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就会有最敏捷的响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对北极的航道逐渐的进行关注，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接收到了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就是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船在航线周边有哪些海冰。这些海冰是往哪些方向去漂移，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中科卫星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卫星上搭载了在轨计算的载荷，也就是说，它具备在轨形成卫星影像的能力。其次呢，我们会在有需要的船只上去布置接收的终端。那么，当卫星从船上面飘过去，拍取了这个区域的影像之后，大概可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直接传到船上，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响应速率。
1: 那感谢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老师，也感谢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老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

0: 好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5: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6: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7: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8: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9: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0: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0: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

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

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似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12: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3: 爷爷，以前。

0: 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5: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8: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9: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0: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1: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3: 我给祖国比个心。
2: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7: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

0: 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4: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5: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6: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7: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8: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9: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0: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9: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3: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9: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9: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3: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夜整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2: 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2: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日，那我们将进行到的是9月份的最后一期《耶城纠纷》，也是《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两级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所承诺兑现的一些民生事项，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高度关注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1: 前段时间呢主要集中的部门包括教育、资规还有城市管理等等，中间呢涉及到很多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上线的主要嘉宾呢也给出了相应的承诺，这些承诺有的已经当即实现，有的呢还在推进当中。今天呢我们也针对9月份做一个盘点。
2: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承诺就是都是一种检验，然后我们的这个回头看呢就是看看我们回到现场之后整体的这个推进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每一份承诺有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地。
1: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路灯的话题。那前不久呢涉及到市民反映的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集中在海淀岛，一共是5条路的路灯集体失明了。最终呢排查原因说是这个厢式变电站供电前段开关故障等等。那目前情况如何，灯有没有亮，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3: 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一横路等5条路路灯失明，居民夜间出行不便，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突出。经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排查，故障涉及2处点位，一是厢式变电站高压区段，二是高压供电前端柱上开关故障。为此，市政部门制定了更换配件或整台厢变2套抢修方案。因高压配件需订购，需要一定周期。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人员承诺8月上旬恢复照明，人民街道办主任现场表态，全程跟进督办。8月21号上午，人民街道办主任雷差告诉记者，海淀岛5条路路灯将于当天晚上7点整亮灯。记者也回访了现场。
4: 以前段时间路灯很黑，然后出行都不太方便，现在路灯亮起来了，散步什么很有安全感，
5: 视线好了，骑车安全了，带孩子也方便了。
6: 现在亮以后，出来晚上出来散散步，带小孩出来上，看到这样子很舒服的，也不会担心说有坑坑洼洼的时候就会有踩坑的。
3: 当晚7点，记者回访现场，看到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一横路等5条路路灯已经全部亮起。居民们表示，路灯亮了，出行方便了，安全感也回来了。那么，为何原定8月上旬恢复亮灯，却推迟到了8月21号才恢复呢？
7: 因为原来这个厢变呢，就是没有基础的，就是原来的厢变直接是放在地面上的。所以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就考虑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把增加40公分的基础，这个基础在施工过程中正好就碰到前段时间的雷雨天气，然后是一个是影响了这个施工，还有影响了工期。
3: 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天晓解释，主要受天气影响和施工条件制约。原来厢式变电站是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本次改造增加40公分基础，并设置排水，既提高用电安全，也延长设备寿命。高压带电作业对空气湿度有严格要求，近期雷雨天气多发，导致无法正常作业，工人们一直等待合适时机，于8月21号凌晨才完成通电。
8: 在前期他们开挖的时候呢，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联合社区这边对周边的

0: 居民做了宣传和引导，争取得到我们群众的一个支持和配合。然后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街道也是全程跟进还有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在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尽快督促他们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一个路灯照明。
1: 路灯重新亮起，照亮了居民的回家路。雷差表示，下一步人民街道办将把此类问题纳入常态化民生工作。
0: 一方面呢，也是加强我们网格日常的一个巡查，主动呢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健全和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联动机制，在争取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尽快解决问题，主动跟进以及跟踪我们事件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进度，争取就是让我们辖区的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以及获得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首条信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安心，
4: 是的，
3: 路灯亮了，老百姓呢这个脸上的笑啊也绽放了。说到这个事情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深入探讨一下吧。首先呢，您会发现可能相关的职能部门给出了一个承诺的期限，但是的确有些具体问题在实施破局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4: 对，
3: 当然了，还包括一些不可抗的，比如天气因素，所以说这方面呢还真是要及时的做好跟老百姓的
4: 沟通和交流。对，然后另外呢，刚才在短片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一次本来它是一次应急的这种抢修，但是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把这个厢式说原来在地上他发现这个不行，然后又抬高了40公分，包括呢还做了一些排水的这种设施，相当于是把这个问题进行到了一个改造升级，可能在日后呢对于更多的一些这种设施设备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作用。
3: 对，这就是刚才我想说的啊，这个排查问题过程当中又发现新问题，
4: 对，
3: 那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新问题的解决一系列问题？您会发现在我们的城市更新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存在，比方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它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闭环？刚才人民街道的这位主任呢说得非常的实在，部门之间的这种连通的效率怎么能够更迅速？
4: 是的，
3: 全周期的管理这种思维怎么能够锻炼？你怎么看？
4: 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刚才他自己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加强这种平常的一个巡查。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城市一直都是强调这个词叫做精细化的管理嘛，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把发现问题放在前面，不要等老百姓再去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种弥补。
3: 对，所以说呢，这个民生承诺不是说一句话，而是真正的落到实处，比如路灯亮起来，咱们的承诺就到位了。
4: 我们也希望在这种精细化的管理之下，这个路灯能一直的亮下去哈，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借此机会呢把辖区当中其他的一些路灯也进行一下这个摸排。那说到了路灯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呀，这个海口也是一直在持续的下雨哈，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那在6月1号的时候，这个琼山区住建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就有金竹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到自家小区逢雨必漏这么一个现象，每次下大雨的时候，这个小区的内部道路都会严重的积水，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那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10月份了，8月底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个管网的改造呢？快2个月的时间了，是否已经完工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5: 6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椰城纠纷节目时，有金竹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每逢降雨便会出现严重积水，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针对群众反映的逢雨必涝难题，琼山区住建部门表示，已将金竹园小区正式纳入琼山区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将通过室外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从根源上解决小区雨季积水问题。相关部门在节目中承诺在8月底完成管网改造。9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金竹园小区回访，发现挖机仍在施工作业，空地上堆放着沙土、双臂波纹管、井盖调节环等物料，改造工程并未完工。负责金竹园小区管网改造工程的郑先生介绍。

0: 少。截至9月15日，小区主管网已与市政排水管网连通，支管排水管网还有少量收尾工作，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约90%。
1: 是2025年9月份开始进场做的，截止到我们到2026年的8月份呢，这个雨污管道的施工，我们主管道已经全部完成了，剩下楼栋之间的支管道呢，现在也完成了90%，就剩下，硬化恢复，还有一小部分的雨水收集口，就整个小区的雨污分流呢，就全部完成了。
0: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发告诉记者，工程进度滞后主要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年8月份以来，

0: 改造近期多轮降雨天气中，小区未再出现积水问题。
1: 我们也跟居民的代表实施了这个沟通，他们也反映这个工程的情况还是质量还是可以的，已经基本上不积水了。然后剩下的这些10%的工程，我们将跟我们的业主单位承诺公司制定这个倒排的计划，这个收好尾，还我们小区的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路面。
0: 曾先生表示，施工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待具备施工条件后，立即开展路面回填、道路硬化等收尾工作，力争在国庆节前全面完工交付。
2: 按照我们的预计呢，可以在国庆节前全部把整个小区的雨污分流管道全部完成。
0: 民生无小事，我们希望施工单位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主管部门持续跟进督导，压实监管责任，督促项目如期竣工，兑现民生承诺，彻底解决这一小区积水顽疾，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4: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小区在后续的一些暴雨的天气当中呢，是没有再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的，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那关于这个金竹园小区的一些管网的一些维护和改造，具体的进程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发。陈局你好。陈局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了解到啊，就是记者回访的时候，这个工程已经完成约90%了。那到目前为止，整体的一个工程进度是怎样的？然后咱们这个工程是如何来具体推进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哎，好的，好的。首先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的主持人还有记者来关心我们这个旧改的工程。我们金竹园小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室外排水工程是从我们5月底开始实施和进场施工的，截止到前天吧，前天我们这个我还有我们这个业主还有街道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再次核实了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工作。像刚刚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些路面上一些渣土石料还有一些井盖啊，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当时拍摄的时候都没有完工，这个存在一定的安全的风险。我们昨天是现场也复核了一遍，这个也基本上都已经是整改到位了，路面该硬化该进行这个防护的措施的地方我们都基本上都整改到位。目前我们室外工程这个排水工程呢，还剩一些尾巴的工作，因为它是要同我们的这个排水，就是说供水改造工程同步施工，和还有这个消防管网的这个工程同步施工。
4: 嗯，
5: 我们这个工作将在国庆后就是说制定了这个倒排的工作计划。
4: 嗯，
5: 我们将在这个两个工程同时施工的同时，我们再把这个室外排水工程的这些剩余的这个连接口的一些工作把它收尾。目前我们小区基本上在前段时间，包括近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雨天的情况下，是已经没有这个室外这个积水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这个溢涝的问题。我们也通过社区跟这个街道回访居民小区里面的居民和业主，他们也反映这个室外的这个排水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有效的解决了我们这个小区积水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施工的进度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预期，当时就是6月份制定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基本给我们小区的这个室外的这个污水也好，雨水也好，我们的管网都已经是连接到我们的小区外的市政管网了，不存在这个污水横流或是积水这个难以消去的问题，基本情况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情况，主持人。
4: 嗯，好。那像这个金竹园小区，它是有一些自身的这种特点，就是它的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容易在这个雨水天气的时候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那我们有没有借此就是摸排一下我们辖区内其他的这种老旧小区，是否也有像金竹园这种情况的呢？
5: 有，我们其他小区也有这种地势比较低的小区， 他们的情况也跟建筑有点相似。我们之前我们就是说，通过前几年的这个老旧小区。

0: 改善我们是已经解决了同志类问题的这个三个小区，是分别是这个绿岛花苑还有一个包括我们的金主园，就这三个小区，剩余的小区还有五个是因为涉及到市政管网还有小区的一些不利，就是地势不利的条件，我们将后续跟这个水利部门这个制定这个整改，就是说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或是项目的工程来解决这个积水溢涝的问题。情况是这样，是不是？
1: 那像未来的话，咱们像金志远小区它的一个排水管网的日常维护这方面，我们如何来推进呢？
0: 我们也跟社区，就是社区共是街道跟社区共同这个制定的一些养护的一些工作的目标，指导我们小区的物业进行一些日常的养护。第一就是定期要安排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物业这边要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对我们就是我们施工完成以后，我们室外的排水工程我们要移交给我们小区的物业来管理。对，日常要对这些，第一是日常要对这些雨水井排水管网要进行一个固定的巡查，还有一个清淤，重点是清理这些落叶杂物淤泥啊，避免我们的这个污水管、雨水管进行存在堵塞。第二是在日常巡查中，如果对发现的破水或是渗漏的管网出现这种情况，管网啊出现这种情况，或是井盖这个损坏的话，我们也要指导小区物业及时进行更换，保障我们这个排水设施的完好。第三呢，就是像我们这种七八月份雨季的话，如果提前的话，我们也要指导人员，就是说要对我们小区内这些低洼区啊、排水口啊，要在大雨天，就是这种比较极端恶劣的天气的话，我们要安排人员值守检查，及时的疏导我们这个积水口堵塞的问题。同时也要呼吁我们小区的居民，不要往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不要往这个排水口听到一些垃圾啊，或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垃圾物在堵塞我们的这个。这个排水室外排水的口，共同维护好我们这个小区内的这个排水系统的流畅。情况是这样，就是。
1: 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哈。可以说这种逢雨必涝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是很多老旧小区的一个顽疾，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像我们一些城市这种更新的这种进度啊，可能就要推进一步。
2: 对，我印象当中这个小区。也是上世纪90年代，算起来也是老小区。
1: 对。
2: 不过呢，好在有一个背景啊，纳入2025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能够照进现实。
1: 是的。
2: 当然了，整个工期它确实体量比较大，时间比较久。那一方面呢，咱怎么能够提速、提质？
1: 而且还不能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减少对大家生活的干扰。
1: 对。
2: 另外呢，大家伙也。多点耐心，
1: 是的，
2: 我相信这一套程序下来，这小区焕然一新。
1: 是的，没错。
2: 好，咱继续往下看内容。这是在8月24号，当时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领导上线耶城纠风，涉及到了美兰区碧海大道的和安花园小区的 A 栋居民，一共96户居民都一直没拿到房证，什么原因呢？说这个。选房当时的房号跟相关部门备案的房号存在出入，意思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大家一直拿不到证。当时呢，相关领导承诺这个程序一步一步在推进，而且很快照进了现实。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走进耶城纠风直播间，直播现场播出短片《房号对不上，房证办不了》，反映了美兰区碧海大道和安花园小区 A 栋业主的烦心事。业主实际选房的户型房号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测绘报告上的房号不符，导致该栋96户居民房屋无法正常办理过户登记。节目现场，朱耀强局长作出承诺，将督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迅速核查研判，完成材料更正，切实解决群众办证难题。9月27日，记者来到小区实地回访，了解到目前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完成92户业主房号及相关档案材料更正工作，剩余4户的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然后截至目前呢，就是在业主跟各相关单位的配合下呢，就是已经完成

0: 九十二户的这个更正的工作，那么剩余四户呢，因为现在登记在业主名下，需要业主的配合，这四户呢，暂时业主就是还未能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材料，然后我局呢，在8月27号的时候已经启动了这个，一职权更正的这个程序，它是有一部分业主呢，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产权证，他在经过我们这个更正后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证书了。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还在这个原来建设单位的名下，更正完后还需要做一个下一步的过户的这个一个业务。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继续紧盯剩余四户的整改工作，做好沟通引导，把好事办实，让所有业主都能不再为房号问题烦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啊！中间呢，可喜的消息哈，这个九十二户已经拿到证，剩下的四户呢还在推进中。
4: 没错。
3: 这样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就是河岸花园小区 A 栋的一位业主，还有一位呢是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首先呢，我将对话的是这位业主，您好。您怎么称呼啊？
5: 啊，我是那和风家园的那个小区 A 栋的业主。
3: 嗯。
5: 啊、
3: 嗯。我怎么称呼您呢？
5: 啊，我姓李。
3: 好，这样吧，我直接的就问您了，这个证拿到手了吗？
5: 嗯，拿到手了，非常好。
3: 好的。因为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啊，我们跟杜科长呢一起进行个三方通话，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
3: 好的。也就是说，您现在拿到了。
5: 嗯，拿到了，拿到了。
3: 嗯，那就放心了啊。杜科长，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刚才呢，我已经忍不住、迫不及待地问这位业主有没有拿到证。我相信呢，这一套程序下来啊，你们也是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呢，我们现在政府倡导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现在这个工作最后收尾这四户推进如何？
6: 哎，这个四户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业主暂时没办法提供这个材料配合我们做这更正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在8月27号的时候呢，已经启动了这个四户业主的这个一职权更正的这个流程。那么在后续的这个公告期结束后呢，我们将就是将这处的这个产权证书进行一个更正。那么和花园 A 栋呢，整栋的这个产权证呢，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了。
3: 嗯嗯，好的，那我再问问这位业主啊，您好。
5: 您好，您好。
3: 这个结果满不满意？
5: 满意，满意。那个我家住在八楼。
3: 哦。
5: 原来是那个有两个801房间，那个有时候快递呀、外卖呀，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现在那个拿到证了，也更正过来了，我们很高兴。
3: 嗯，好，谢谢两位啊，再见。结果已经这个很喜人。这个我们的业主们拿到证了，咱们呢，这个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没错。
3: 因为这条消息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盘点。这是在8月24号啊，当时呢，我们自规部门的领导得知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非常的重视。哎，为什么呢？因为您要知道，这个老百姓呢，他没有这个证，房屋进行周转呢，这个遗产呢等等，他会面临诸多的问题。
4: 是的。
3: 所以说，历史欠账的一些内容，
4: 嗯，
3: 老百姓他没过错。
4: 嗯。
3: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尊重历史？我们怎么能够实事求是？
4: 嗯，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老百姓就是心里有了底气了，不用再为这个对不上房号的事情让老百姓不断的往返来跑。而且呢，我也了解到，就是咱们海口这两年已经化解了就这种不动产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上百个，包括汇集到的一些这种住户也是达到了近20万户。那我们也期待，就是它不只是这种个案的一个清零，那从这种测绘的审核，包括这个备案的一些源头哈，去堵住漏洞，就是让更多的一些汇集到更多的一些老百姓。
3: 嗯，所以说下一步呢，咱们就紧盯剩下这四户朋友，材料呢该提交的提交，我们的手续呢该推进的推进。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回头看一个更加喜人的

0: 结果
1: 是的。
0: 好，
1: 我们常说一句话，说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那接下来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些感受。在8月7号的时候呢，美兰区城管局负责人上线节目，就有听众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的是美兰区美丽沙花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污日常管护流于形式。那负责人当时在节目当中承诺说，下了节目就肯定会进行一个立即整改这样的一个措施。那我们说到垃圾桶，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个小事儿，那这个小事儿有没有做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8月7日，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环卫设施破损施管，小区环境遭受拖累》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美丽沙花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屋日常管护流于形式，同时小区垃圾分类公示牌表面字迹模糊，内容难以辨认，各类垃圾投放口的展板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投放口铁架锈蚀破损，边缘尖锐，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急需修缮更新。节目中，美兰区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现场表态，将督促物业及时更换破损设施，落实桶盖封闭管理，并联动相关部门约谈物业，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3: 片中说有的桶已经裂开了，就要求及时更换，特别有的是桶必须要上盖，也必须要就是认为扔进垃圾以后这个盖必须要盖上，以防止有效的这个异味，就臭味溢出。这个东西我们都有督促，但是在肯定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也存在个别印象，下一步下来以后啊，我们继续加强了一个巡查，联动住建局的住保中心约谈物业，要求他们一直到整改到位为止。
2: 然而，记者近日回访美丽沙花园小区，发现此前节目中所承诺的整改并未完全到位。小区垃圾屋出入口地面残留垃圾，污水淤积，异味明显，保洁清扫落实不到位。目前小区在用垃圾桶虽无开裂破损，但普遍缺少桶盖，未封闭投放。此外，新更换的垃圾分类公示牌空白无信息，无法发挥引导作用。四个垃圾投放口锈蚀铁架，仅3个完成更换，投放口未做到常态关闭。针对此次整改不到位的情况，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将如何督促物业做好整改呢？又如何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反复反弹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1: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那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的确是有投放了一些新的这种设施设备，但是有很多设施设备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去使用，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美兰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的副局长廖志峰。廖局您好。廖局您好。
5: 啊，你好。
1: 想问一下廖局，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后，区里当时给物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整改的实现呢？
5: 有的，我们当时话就是跟这个小区，然后的话还有社区这边话，也就是那个就是也提这要求了，一个是说是要更换那个破损的，就是破损的这个垃圾桶。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破损那个投放，就是那个投放口啊，那个3个投放口，然后的话就是要让他们更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破损的垃圾分类公示牌这边的话要更换。他目前另外的话就是要做好这个日常的这个管理，日常管理的话就是一个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垃圾清运了以后要及时把垃圾屋里面要地面清扫干净，去除异味，垃圾桶的话要洗干净。另外的话就是保持这个就垃圾屋这个周边这个环境的就是环境的干净整洁，加强这个什么，加强这个分类投放的管理，然后的话就是要安排专门的人员的话就是就是做好这个就是做好这个分类投放，然后的话就是在没有投放的过程的时候的话要把那个投放口的话要封闭。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了以后的话就说回访了以后我们发现的话就说还是就是我们小区的管理人员，就是物业工作人员还有社区的这个工作的话确实还是没有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
1: 是的，就像您刚才说到，包括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

0: 到了，就是我们是有投放了新的设施设备，但是垃圾桶现在呢就是闲置没有用，包括还有这个垃圾分类的公示牌，现在就是上面比较空白，大家如果想看一些分类标准，这个就没有办法来看。那像这个公示内容，它应该由谁来更新呢？
1: 公示内容的话，我们这个话它是由社区这边，由社区和小区这边来更新。
0: 嗯，
1: 就是就它主要是小区更新，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还有小区的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个周边就是管片的，管片的环卫就是环卫保洁人员，这三方面的信息的话，就是全部提供给物业，然后由他们的话来填写，然后他们在更换了这个公示牌了以后，就是忘记把这个信息给填上去了。
0: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它这个里面还是涉及到很多部门的一些联动的，对吧？你像这个保洁，然后像我们的社区方面，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方面。然后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垃圾屋可能地面还有一些残留的垃圾，像这种小区它日常保洁的这个频次，咱们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标准和要求呢？
1: 一般的话，我们这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保洁的话，就是它只要保持它那个内部的干净整洁就可以了。但是它垃圾屋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一天的话会收，就是它那个金南公司它会收两次，收的过程中呢，肯定会地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脏，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必须得那个收完的话，它必须得保洁的。
0: 嗯，那咱们海口现在也是正在落实2026年的一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哈，那像小区同点的这样的一个管户，也正是分类时效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区域里面，就是对物业的约谈、处罚，包括考核，这个如何来落地呢？
1: 首先第一个吧，他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也第一时间的话，跟街道反馈了，然后的话跟街道的这个物业管理人员，然后的话到这个还有住保中心的，然后的话就是一起到了小区，然后的话就是约谈的那么社区的和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啊，这个话就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管理的话，这个不到位进行严肃的批评，啊，然后话就责令他们现在话已经就是做了整改，你包括这个包括那个垃圾分类的公示牌，他们这个上面的信息就已经都填写好了，然后话这个垃圾桶的话，它这个话就原来没有加盖的那些桶的啊，也没有加盖桶的话，那盖子也加上去了，该投入使用的都投入使用，然后话就是他们那边的话也就是要求他们物业人员的话就是要增加这个巡查的这个频次，然后的话就是确保这个垃圾屋的话，周边啊，这环境干净整洁。啊、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刚才呢，在短片当中，包括和嘉宾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承诺给出来了，但后续就是雷声大，但是雨点小。嗯，
2: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垃圾桶、垃圾屋，跟我们的生活太密切了。
0: 对，
2: 啊，
0: 看似是小事。
2: 特别直接的能够反映到我们在小区里这一份幸福感，这份获得感、安全感怎么保障？
0: 没错。
2: 承诺给了，但是呢，如果打折了怎么办？
0: 嗯。
2: 今天呢，我们深入探讨的这么一个角度就是，确实承诺给了，啊，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哎，相关的部门之间的配合力度畅不畅通？
0: 嗯。
2: 哎，我们当初给的一些标准有没有达标？
0: 嗯。
2: 我想下一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继续聊到这是在7月17号，当时是海口市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节目，中间呢有市民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想起来还非常的急迫，什么呢？在美社和祥和西路的右岸的护堤，你发现啊这里呢，哎，这个竟然呢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掏空的状况，那极有可能下一步如果是再不干涉就会坍塌，那周边的居民呢也非常的迫切给我们叶城秋风打来电话，当时相关的负责人已经承诺马上进行整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上线叶城纠风节目时，有市民反映美社和祥和西路右岸长约230米的土坡护岸出现局部掏空，沿岸结构破损。

0: 存在坍塌的风险。市水务部门在直播节目中回应，针对护堤破损问题已完成预算审核，计划八月底进场施工作业。9月18日上午，记者实地走访祥和西路美社河段，看到护堤修复施工正紧锣密鼓进行中，河岸一侧已开挖出深长沟槽，堆填着大量红土，挖掘机在水边进行挖掘作业。现场项目概况牌显示，开工日期为9月3日，比此前承诺的8月底晚了数日。对此，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项目原计划仅修复美社河凤翔西路段河堤及挡墙，但沿河全面排查后发现其他区域也存在需修复的挡墙，因此调整了建设内容，进场施工时间有所延后。
1: 后面又发现美社河沿途的那个一些挡墙它可能有石块脱落的情况，所以我们又对那个工程量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导致我们现在那个进场时间延后。虽然说我们的工程量是有调整，但是量调整不算大，所以我们的预算还是能包得住。目前这个项目的一个投资大概是在68万左右。
0: 海口市水务局河湖科黄克海表示，将督促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加快修复工程进度，同时考虑到周边紧邻住宅小区，会要求施工方及时清运开挖泥土，清理路面，做到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2: 目前呢，他这边的话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无水堰的一个施工，后期的话他完成开挖后会进行一个胶桩的打柱，然后进行一个最后一个施工吧。
0: 护堤修复修的是堤岸，守护的是民心。虽然护堤延期开工事出有因，但民生安全等不起，群众期盼拖不得。此次扩大修复范围，体现出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的责任担当。我们期待施工单位抢抓工期，严把工程质量关与安全关口，早日筑牢美社河安全防线，让沿岸居民安心。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延期可以理解，但是安全不能等待啊！接下来呢，针对这个内容，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水务局河湖管理科副科长吴清恒。吴科长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您稍等，因为我接下来呢还将接入咱一位市民。关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好，我想先听一听关先生的声音哈。之前这一段河堤出现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先描述一下之前？
5: 之前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散步的时候也会经过那边，那边的话它主要是河道旁的那个河堤，它底下呢就是可能被水流冲刷，就是有水土流失嘛。然后就是这几天呢我看到都施工围挡起来了。
4: 好，太好了。那这样哈，廖局长你好。廖局长。好，吴科长你好。
6: 哎，你好。
4: 好，对，这里呢我再来给您详细的问一问，因为呢整个河堤的修复啊，它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工序，现在推进的怎么样？尤其是呢能不能给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一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
6: 现在的推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大概投入66万多元啊，进行这个修复。那目前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拆除这个旧的污水管，也200米，挡水围堰跟便道填筑190米，然后沙袋围堰45米。我们这个项目就是9月4号开工，现在我们计划是11月初完成。现在的施工进度约为20.9%，5%这样。
4: 如果是11月初的话，也就是接下来这一个月啊，那得马不停蹄开工啊。
6: 是的，我们将严格督促这个施工方，这个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个抓紧进行修复。
4: 好的，那关先生对吴科长的回复您满不满意啊？
5: 挺好的，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尽快修复。

0: 复这个河堤，就是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吧。啊，
1: 好好，谢谢两位的连线，谢谢。
0: 哦，对对对。
1: 哎，得知这个消息内容，我特别欣慰的一点哈，是这位市民朋友，为什么呢？您会发现，真正的我们以主人翁的这么一个视角，去爱护我们这座城市，
2: 是的，
1: 哎，发现一些问题，哎，他还能通过我们的媒体部门，哎，然后呢，我们媒体部门呢，通过这样的媒体监督，跟相关的职能部门连成这种效应，
2: 很有责任感，很有义务感，
1: 咱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2: 是的，没错。那我们说这个民生安全问题，它也真的是不容等待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赶紧完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件事情呢，是此前秀英街道辖区有部分路段，它因雨污分流施工的过程当中，有水泥浆污入到了管道，就导致这个路段有部分的区域呢排水不畅，污水外溢，这个也是对村民的一些影响，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有秀英街道的负责人上线时承诺，是要尽快的解决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现在没什么积水了，老人小孩走的都特别放心安全。
4: 走路的人走到这里还说哇，现在好了，路看着也干净了，心里都舒畅，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修缮过后的话，它那个现在的路段没有积水，也没有渗水的那个现状了，就村民出入也方便了，挺好的。
5: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了，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6: 据了解，此前堵塞的根源在于雨污分流施工时水泥浆误入管道，造成排水不畅。从前期的污水横流到现在的路见本色，这背后是一场针对地下排水管网的精准手术。
7: 机器人进去以后呢，发现除了垃圾以外，还有较大量的这个由于这个雨污分流项目施工过程当中的这个管理失误的问题，有水泥浆误入了这个管道，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整改的难度加大了。就是说，由于经常的暴雨天气，施工的这个天气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拉长了我们这个施工的进这个整改的进展。
8: 支管挖的时候它是连通的，一下雨的时候那种泥浆嘛，会进入到这个管道，局部会进入到这个里面，它源于管道，然后就是说，存在淤堵啊、坍塌的地方，淤堵像我们就把它清掉嘛，把它清障。然后如果管道已经明显的有坍塌破裂的，然后这些我们就开挖掉，把它重新给它换管，把它置换掉。
6: 解决一处问题，更要防范也得隐患。为了不让类似堵点再次成为群众出行的痛点，秀英街道与水务部门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动排查机制。
7: 我们街道办的这个水务部门也是实时的跟我们的区，排水管养所和水务局也是保持实时的连接，对于那些已经快要濒临淤堵的管道呢，都是及时的往区里的这个维护部门进行上报，然后呢由他们来组织及时的清淤，避免对于我们群众出行的影响，也都是安排的。这个网格员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我们管道的这个排水的情况。
6: 污水外溢治理既要当下改，也要长久立。秀英区水务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这个区域雨污分流项目的后续进展。
9: 下一步的话，我们这块还是继续做好一个沟通的桥梁，协调街道，我们联合街道啊，还有协调施工单位啊，从施工质量啊，还有就是一些堵点难点的问题啊，跟街道一起来联合，把我们这个项目服务好，很好的把它做完。然后发挥它的实效，来解决这个，我们这个排污的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对市民的采访过程当中，市民这个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也是对整个的一个施工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说到它这个整个的工程，它还属于一个地下的隐蔽工程，那还是要回到施工的源头上。如果这个过程当中缺乏了相应的一些监管，可能你想把隐蔽工程再重新来进行这治理，这就比较麻烦了。
1: 对，结果是喜人的。
2: 是的，
1: 您想一想，这个污水横流的确是影响观瞻啊，周边呢，尤其是有些商户，肯定是意见很大。
2: 没错。
1: 但是呢，这个结局也让我们这个值得去反思。
2: 是的。
1: 因为刚才呢，在这个记者文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下改，长久立，怎么结合？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还没完。

0: 怎么能够建章立制，
1: 嗯，
0: 让我们以后呢面对同类的问题咱们能够有所参考，再者呢能够把制度进行完善，
1: 是的，
0: 这才是目的。
1: 嗯，
0: 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让我们接下来啊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叶城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嗯，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即将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
1: 嗯，
0: 叫做公厕。
1: 嗯，
0: 尤其是马上要到国庆节了。
1: 国庆了，是的。
0: 嗯，外地游客来到海南，那怎么能不去海边呢？到了海边之后发现啊，想上厕所没地儿找，这个时候就会
1: 麻烦了，
0: 特别麻烦了。
1: 是的。
0: 那前段时间呢，是在8月3号，秀英城管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就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在某段的海岸线长距离当中没有公厕，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本地市民意见都很大，但具体情况又怎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3日，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海滩公厕配套缺位，如何让方便更方便》中反映，秀英区夏威夷海岸附近数百米沙滩长期未配套公共卫生间，周边散步居民、前来打卡的游客常常面临如厕难的困境。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秀英区城市管理局相关领导作出整改承诺。
4: 接管之后呢，我们大概是8月中旬这样子，我们就会向大家来开放使用。
0: 嗯，
4: 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会由我们的养护公司来对这个公厕进行保养。
3: 如今距离承诺投用时间已过去1个多月，整改承诺能否兑现呢？9月23日，记者来到海色路现场回访，看到该处公共卫生间已投入使用。公厕内地面干爽无积水，洗手台冲水设施运行正常，通风良好，没有明显异味，隔间干净整洁，整体管护到位，有效解决了夏威夷海岸沙滩长期存在的如厕难问题，民生整改落地见效。后续秀英区城管局将如何细化公厕日常保洁、常态化巡查维保工作，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以长效管理机制切实保障群众便民需求呢？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大家伙刚才看到画面了，这个非常的干净，甚至呢有些厕所都成为这个滨海这一段呢、这个特色的地标了啊。那这个结果很好，点个大赞。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冕。王冕你好。
5: 好、
0: 王冕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听得到吗？
0: 好，您稍等哈，因为接下来我将连线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玉和田公司啊、这是工卫部班长冼业。冼班长你好。
6: 你好，
0: 哎，好，您先稍等哈，我先问一问这个王冕。刚才呢，我们在画面当中啊，看到了这厕所呢，整个配备地面干爽，设施正常，通风良好，这个隔间整洁。相信啊，这个这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文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这个工作怎么推进的？
5: 哎，就是这样。哎，通过那个市民投诉比较多，然后我局对此高度重视，然后迅速推进整改。
0: 嗯嗯。
5: 然后呢，在那个确保水电配齐的情况到位下，我们公厕于8月17号的时候已经完成移交，并且对外开放使用。
0: 嗯。
5: 哎，然后在管养方面呢，我们也督促玉和田公司这边落实专人保洁制度，然后执行定时消杀要求，建立

0: 设施，维护台账，然后目前保洁人员也已经到岗到位，然后消杀记录完整，然后报修维护响应及时，公厕及周边环境的总体保洁有序。然后群众反映方面，我们也关注了1234-5热线的投诉，明显有减少。然后对周围群众对公厕使用的反应也比较良好，夜市的时间段如厕难问题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确实的缓解。
1: 对
0: 哎，
1: 啊。
0: 然后在长效管理方面的话，对该厕所辖区的日常维护啊，然后建立了一些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与环卫公司属地对街道啊，联动顺畅，管养责任落实到位。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想问一问这个显业班长，您好，我们这个公厕呀，建好不是目的，下面呢怎么能够管好再用好？您这方面有什么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的吗？
2: 这个是我们刚建设这个公共厕所在新海中路，是从2026年8月1日由我司管理。这个本公厕的话是24个小时开放。这个该公厕是建设于小区周边及海边，能够切实满足小区七年海边游客的如厕需求，同时也为环卫工人提供工作期间便利的如厕场所。这一公厕设备的建设既完善了区域公厕配套，改善周边环境卫生，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文明形象。
1: 好，谢谢两位，再见。
0: 再见，再见，拜拜。
1: 好，这个
2: 拜
1: 听
2: 拜。
1: 声音听得出来，这两位呢都是一线的工作人员
3: 没错，
1: 啊。
3: 没错。
1: 因为这方面呢，本来我想特别的跟两位探讨一下，因为尤其是像这样的滨海区域的公共厕所，
3: 是的。
1: 可以说是我们城市一张名片啊。对于
3: 对。
1: 外地游客，对于本地居民，这样的如厕的体验怎么能够更好？我相信他们呢，不光是把它建好，下一步怎么能
3: 怎么
1: 够
3: 管
1: 维
3: 好？
1: 护好？
3: 对。
1: 显得尤为重要。
3: 是的，如何用好？而且你像我们每个月哈，就说到耶城纠纷的特别节目叫《承诺兑现回头看》，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解决的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这边的一个公厕问题，那就是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所以这个短片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了。
1: 好，今天啊，这个应该说是意义特殊，为什么呢？最后一天进行盘点，马上又迎来假期，
3: 是的，
1: 也特别迫切的想要听一听戴红老师的声音。戴红老师您好，
4: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好，这期节目呢依然是涵盖到了很多民生实事，具体承诺落地情况怎么样？您看完之后有哪些体会？
4: 在本期《承诺兑现回头看》月度特别节目中，栏目对路灯修复、管网清淤、小区内涝治理、护堤修缮、环卫设施管护、公厕投用、不动产房号更正等七项民生事项逐一核验回访。我们既看到一批整改落地见效的暖心成果，也发现部分事项工期延后、整改打折扣等短板。客观审视各项承诺兑现情况，我谈几点意见建议。民生承诺一字一句皆是民心所托。回访中，多家单位信守承诺，交出亮眼答卷。例如，秀英区补齐滨海区域如厕短板，夏威夷海岸的那个沙滩公厕如期投用，解决了居民和游客方便的难题。美兰区加快推进房号更正，扫清河岸花园92户业主办证的障碍，剩余事项呢也在持续推进当中。针对污水外溢痛点，秀英区不局限单点清淤，建立街道与水务联动排查机制，依托网格员日常巡查，隐患前置上报，做到治理一处防范一类，实现标本兼治。那么这些案例呢，充分说明紧盯群众诉求，压实工作责任，民生承诺就能够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节目当中我们还了解到，部分项目虽已落地，但承诺工期出现延后。

0: 例如海淀岛五条道路路灯修复项目受施工真相雷雨天气影响，亮灯时间推迟，琼山区金竹园小区管网改造遭遇持续阴雨，目前施工呢完成了90%工程量，小区雨季积水虽然有所缓解，但希望呢我们还需要抢抓收尾，力争在节前完工。美色河祥和西路护堤修缮，因为排查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隐患，调整了施工方案，所以开工时间呢晚于原定计划。虽然这些问题都存在客观因素，但是民生关切等不得呀，安全也等不得呀。那么项目推进，我们要提前预判天气，要提前预判施工天数，这个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做好群众沟通解释，最大限度压缩群众等待时间。值得警醒的是，美兰区美丽沙花园环卫设施整改，应该说是明显打了折扣。此前节目当中承诺更换破损垃圾分类设施，落实垃圾桶利比管理，回访当中却发现新桶闲置，旧桶缺盖，垃圾屋保洁不到位，公示牌信息空白，投放口锈蚀问题呢没有全部整改，整改浮于了表面，承诺悬在了空中，既消耗了群众信任，也暴露出物业管护部门间都存在漏洞。希望相关单位啊相关单位必须啊压实物业主体责任，逐项对标消耗，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民生答卷贵在落地，长效管护方能温暖民心。民生整改不能止于一次性的攻坚，更要健全长效机制，办好民生实施既要信守承诺按期兑现，也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对已经完成的整改要抓好日常管护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项目要紧盯工程质量与时间节点，对整改不到位的事项要严肃督促，查漏补缺。唯有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承诺兑现当作刚性要求，持续跟踪问效，才能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才能够不断提升海口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民生实事贵在落地。今天呢做了一个盘点之后啊，国庆节过完啊，我们呢将会对话的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到时候呢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动，通过各个方式参与到节目直播，让我们共同为海口城市的发展来建言献策。
2: 那我们在最后呢也是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让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见吧。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本期夜城纠纷承诺兑现回头看全部内容就给您呈现完毕，那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3: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

0: 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2: 中医优势病种，腰痛病。腰痛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1: 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定安县中医院、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医院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融合多种特色疗法，在腰痛病诊疗领域形成显著优势，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核心单位。搬重物的时候猛然发力，久坐之后突然起身，甚至只是弯腰拾物的一瞬间，这些日常动作都可能成为腰痛病的诱因。发病时，患者不仅会感到腰部活动受限，疼痛还可能牵扯到下肢，形成由腰部向小腿放射的疼痛，严重影响站立和行走。
3: 中医对腰痛病的病因病机有着深刻的认知，认为其多因风寒湿三季交结合而成痹，痹阻经脉所致，归属于痹症范畴。像长期居住于潮湿的环境，出汗后受风着凉，冒雨出行，或是长期在长夏时节于湿热潮湿之地劳作，寒湿、湿热、暑热等病邪便会趁机侵入人体，导致腰部经脉受阻，气血运行不畅，进而引发腰痛。
4: 我们康复科治疗腰痛病核心是辨证分型加多手段协同，既找准病因又兼顾疼痛缓解与功能恢复。我们通常将其分为寒湿腰痛、湿热腰痛、淤血腰痛和肾虚腰痛四种主要类型，各分型症状与康复方案差异显著。比如寒湿腰痛患者常觉腰部冷痛沉重，转身费劲，休息也难缓解，遇冷阴雨天气还会加重。康复中会常用温针灸、中药热敷去寒除湿，再配合轻柔的推拿放松腰部肌肉，

0: 而湿热腰痛患者，腰痛随天气炎热加剧，暑湿应饮时更明显，适当活动后还能稍缓解，还伴随着身体困重乏力，我们会用中药熏洗清热祛湿，搭配低频理疗缓解炎症，同时指导适度的腰背肌激活训练，避免久坐久卧。
1: 除了外感病邪，内伤劳损也是引发

0: 造成腰部筋骨损伤，使经络气血阻滞不通，形成淤血而痛及不通则痛。此外，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久坐或久站的人群，腰部筋骨易出现劳损，导致气机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形成淤血，最终诱发腰痛病。针对这类内伤劳损型腰痛，我们会从调理脏腑、疏通经络两方面入手，采用内服外治相结合的中医方法进行治疗。
1: 中医治疗腰痛病遵循着标本兼治原则，强调攻补兼施，既要通过补益肝肾来巩固身体的根本，增强腰底部的抵御病邪的能力，又要运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方法，缓解当下疼痛的症状，治理病之表象。在具体的手段上呢，我们采用中药熏蒸疗法，效果显著。我们会选用桂枝、艾叶、红花、透骨草、杜仲等具有温经通络、活血止痛功效的中药，煎汤后通过热气熏蒸或者是热毛巾湿敷到腰部，借助热力将药力渗入肌肤筋骨，有效地起到一个温经通络、止痛活血的作用，帮助患者缓解腰部的不适，从而增加功能的恢复。
2: 在寒湿腰痛的临床诊疗中，精准辨证是确保治疗效果的关键，尤其是针对症状复杂的腰痛患者。此前我接诊过一位患者，长期受腰部冷痛沉重困扰，转身困难，且每到阴雨天疼痛就会加剧。结合患者症状与生活习惯，中医辨证为寒湿腰痛。针对这类型情况，我们采用的手法治疗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放松式手法，通过按法、揉法、弹拨、松解等手法直接作用于腰部背部肌肉，缓解肌肉紧张。第二步为治疗类手法，以力学原理为基础，凭借医者的专业力量与技巧，直接作用于患者疼痛部位，纠正腰部异常状态，达到治疗效果。第三步为结束手法，多采用拍法、磨法、击打法，帮助患者放松身心，巩固治疗效果。
3: 我们科室此前接诊过一位患者，他半年前因搬重物扭伤腰部之后，反复出现腰部刺痛，尤其弯腰久坐后疼痛加重，夜间平躺时也常因疼痛影响睡眠，按压腰部特定位置时感觉更明显。结合患者有明确外伤史、疼痛固定不移的特点，中医辨证为淤血腰痛。针对他的情况，我们采用活血化瘀类针灸干预，针刺腰部的肾腧、大肠腧以及下肢的血海、足三里等穴位，疏通腰部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还辅助轻柔的推拿手法，松解腰部粘连肌肉，改善局部循环。经过一个疗程治疗，患者腰部刺痛症状大幅减轻，夜间能安稳入睡，弯腰久坐等日常动作也恢复正常。
0: 此外，我们还诊治过一名因受伤导致长期疼痛的患者，疼痛呈针刺样，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针对这位患者的情况，我们在基础治疗上采用腰椎牵引疗法，通过牵引有效地缓解椎体之间的压力，为突出物回纳创造条件，同时帮助恢复椎间盘的高度，对椎间盘的突出引发的根性疼痛、功能障碍均有改善的作用。此外，我们还结合中药熏洗外治方法，采用熏蒸扩张皮肤毛细血管，促进腰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缓解肌肉痉挛，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同时，我们配合针灸治疗，采用肾腧、大肠腧、腰阳关等穴位，若患者存在血瘀情况，会加用血海、后溪等穴位，若患者为寒湿体质，则加用气海、足三里等穴位，通过个性化针灸方案提升治疗效果。
1: 我们科室还接诊过一位患者，他长期感觉腰部酸软无力，喜欢按揉热敷腰部来缓解不适，同时呢，他有伴有耳鸣、耳聋、神疲乏力等症状，西医诊断为腰椎间盘退行性变。结合患者呢平时有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表现，中医辨证为肾虚腰痛。在治疗上呢，我们会根据患者呢肾阴虚或者是肾阳虚的不同情况，选用左归丸或者是右归丸加减治疗。若为肾阴虚呢，方中我们用熟地、山药、山茱萸可滋阴补肾，滋养腰部。若为肾阳虚呢，则加入附子、肉桂、 温补肾阳，

0: 强筋健骨，同时配合补肾壮腰针法，针刺肾腧、命门、枳实等穴位，通过针灸补益肾气，壮腰止痛，帮助患者改善腰部酸软无力的症状，恢复腰部功能。
1: 治胃病是中医智慧的精髓，对于腰痛病而言，做好预防工作，保护好腰部，远比生病后再治疗更为重要。在预防腰痛病方面，首先要注意避寒保暖，守护阳气，因为寒湿易导致经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引发而加重腰痛。
2: 所以日常生活中穿衣要注意腰部保暖，尤其是夏季，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对着后腰吹，防止腰部受寒。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要学会正确的用力，避免腰部劳损。比如搬重物时，务必屈膝下蹲，保持腰背挺直，依靠腿部力量站立起身，切勿直接弯腰用力，减少腰部受伤风险。
3: 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功能锻炼与生活调护，对预防和康复腰痛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特定的锻炼方式，可以强化腰背部肌肉群，这一保护腰部的天然护腰。比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攀竹固肾腰一式，专门针对腰部进行锻炼，能有效增强腰部力量，改善腰部柔韧性，对腰部的保健效果极佳。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练习过程中能充分的舒展筋骨，调和气血，长期坚持有助于维持腰部健康。
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锻炼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切需在腰痛非急性期进行，避免在疼痛发作时强行锻炼，以避免加重腰部损伤。
4: 腰痛不可轻视，若未及时干预，将严重影响到腰部功能和生活质量。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团队凭借丰富的经验，为患者提供从辨证康复到预防的全周期服务，助力患者早日康复。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七弊病，七弊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定安县中医院，凭借精准的辩证与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的核心单位。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咯吱响，蹲起的时候疼得直咧嘴，阴雨天更是像装上了天气预报。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大概率是遇上了中医里的七弊病。那么七弊病为什么会找到您呢？
2: 中医眼里，七弊病不是简单的膝盖老化和是虚、邪、瘀三个捣蛋鬼的联手作乱。虚是指底子弱，人过中年，肝肾精气慢慢不足。中医说肾主骨，肝主筋，膝盖像没了润滑油的零件，筋骨变脆，韧带松弛，稍微用用就容易磨损。邪是外邪入侵，夏天贪凉吹空调，冬天穿得少，风寒湿邪就会趁

0: 电击钻进膝盖，寒鞋让气血冻住不通，湿鞋粘在关节里添堵，风鞋还会带着病痛到处乱窜，最后变成了疼、肿、僵的组合拳。一是堵得慌，长期姿势不对，比如久坐、久站，曾经受过伤，如扭伤还没有养好，都会让膝盖周围的气血淤堵，就像水管堵住了，水流不通，时间长了，病情越拖越重。
1: 中医治膝病从不一刀切，而是先看您属于哪种症型，再量身开方。膝盖病常见的分型有四类：风寒湿痹型、风湿热痹型、肝肾亏虚型、痰瘀痹阻型。其中风寒湿痹型的特点是膝盖怕冷怕潮，疼得转骨头。这类患者最典型的表现是膝盖又疼又僵，遇冷下雨时疼得更厉害，热敷或捂热后能缓解，关节活动时还可能有咯吱声。在治疗上，我们会重点驱寒除湿、温通经络，像给膝盖烤暖气、通管道。艾灸是王牌，选膝盖周围的足三里、阳陵泉、内外膝眼等穴位，每次灸20分钟，温温热热的感觉渗进关节里，比贴暖宝宝还管用。也能煮点艾叶、生姜、花椒水宣洗膝盖，寒湿重的人洗完后会觉得膝盖松快不少。
0: 风湿热痹型的特点是膝盖又红又肿，摸起来发烫，和风寒湿痹型相反。这类患者的膝盖不仅疼，还会肿得像小馒头，摸上去又烫，活动时又疼又胀，可能还伴有口干、大便干的情况，都是因为体内有湿热堵在膝盖里发炎了。我们的治法常采用清热利湿、消肿止痛，给膝盖降降温、排湿气。外治法我们不用艾灸，改用清热的中药外敷，比如金银花、蒲公英、麻齿苋捣烂敷在膝盖上，或者用清热利湿的中药液冷敷，能快速地缓解红肿热痛，避免炎症加重。
1: 肝肾亏虚型是膝痹病的虚症类型，多见于中老年人或久病体弱者。曾接诊过一位患者，他的双膝关节疼痛、腰痛，活动后骨痛感加重，口干、口渴，视物模糊，四肢末梢麻木，无头晕头痛，无腹痛腹胀，大便秘结，小便正常，纳眠渴，舌暗红，苔薄白，脉弦细，中医辨证为肝肾亏虚型膝痹病。我们结合中药内服、中药宣洗治疗，患者治疗后膝关节基本活动如常，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
0: 中医治膝痹，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别让膝盖过度加班，少爬楼，少蹲坐，避免长时间的抱孩子、提重物，给膝盖减负，给膝盖穿好衣服。夏天别让空调直吹膝盖，冬天戴好护膝，避免寒湿再找上门。
1: 当然，练对护膝动作也很重要，别瞎练深蹲，试试直腿抬高、靠墙静蹲等方法，肌肉强了，膝盖自然更稳了。
2: 膝痹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中医治疗不图一时之效，重在标本兼治，通过内调腑脏、外通经络，从而达到强健筋骨、根治顽疾的目的。中医优势病种：咳嗽。咳嗽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海口市中医医院、琼海市中医院、东方市中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专门帮助解决各类小儿咳嗽难题。孩子一到换季就止咳糖浆吃到不停，抗生素吃了一轮又一轮，可是咳嗽还是赖着不走。白天准时发作，半夜突然偷袭，也许千年中医智慧能够帮助化解这场咳嗽拉锯战。
3: 小朋友的咳嗽虽然病位在肺，但中医讲呢，却与脾肾等脏腑呢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呢，咳嗽对应现代医学的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等，临床呢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可以生言，嗽与痰鸣，中医讲有声有痰谓之咳嗽。期间呢可伴有发热、咽痛，小朋友呢可能会有喉间的痰鸣，大孩子呢可能会表述有胸闷气短、干咳少痰、少气懒言等。
4: 对于小儿咳嗽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分型啊。常见的症型有风寒袭肺啊、风热犯肺、痰热壅肺，还有痰湿蕴肺。
5: 小儿咳嗽是儿科最为常见的一个症状，一年四季皆可以发生，若以冬季或是气候骤变之时为多见，孩子年龄越小的话，他的患病率就会越高。然而呢，肺脏比较娇嫩，胃外功能不健全， 对环境

0: 应气候的变化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容易受到风寒风热等外邪侵袭，而致病也容易传变。就像我们之前有接诊过一位小男孩，家长说孩子受凉后就开始咳嗽，起初并没有在意，后来咳嗽就加重了，夜间频繁咳醒，还伴有发热，后来来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孩子肺部已经有了轻微的炎症倾向。不过孩子脏器清零，疫情康复，大多情况的话还是预后良好的，只要及时的干预，很快就能恢复。
1: 比如之前接诊的一位过敏性体质的患儿，因为反复感冒诱发咳嗽，家长没重视规范调理，导致咳嗽迁延了3个多月，甚至影响到孩子睡眠和生长发育。后续我们通过中西结合调理，才慢慢控制住病情。
2: 针对小儿的咳嗽，我科常用的是中药和外治的综合疗法。中药治疗患儿的咳嗽咳痰是有显著的疗效的。患儿若出现咳嗽，咳嗽的痰是稀的，颜色比较白，鼻塞流清鼻涕，或者伴有恶寒无汗等，则常见于风寒咳嗽，可以用中药汤剂杏苏散加减，疏风散寒，化痰止咳。若孩子咳嗽出现痰是黄色的，比较稠，有鼻塞流浊涕，发热恶风等，则是常见于风热咳嗽，可以用桑菊饮加减，疏风清热，化痰止咳。
0: 我们科目前开展的外治法有小儿推拿、中药塔治、穴位贴敷和火龙罐。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喝中药苦不配合，这些外治法呢就很受青睐。比如小儿推拿止咳三步法，心肺经200次，擦膻中穴和肺腧穴的治局部的发热，然后再揉天突穴50次。操作比较简单，很多家长呢学会以后也可以在家给孩子们做。
3: 对于痰热壅肺和痰湿蕴肺的小儿咳嗽呢，我愿意一般多采用中药加外治的综合疗法。中药汤剂口服呢，像痰热壅肺，我们一般用清金化痰汤加减以清热化痰速肺止咳；痰湿蕴肺的咳嗽，我们用二陈汤加减以燥湿化痰宣肺止咳。
1: 在外治法方面，我们医院一般推行的是小儿推拿、穴位贴敷和中药踏字。其中的中药踏字效果很突出，就是用大黄芒硝研末以蒜汁调敷肺腧穴，通过药物渗透刺激穴位，达到通络化。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

0: 我们人民的福托，他有我们党的辅佐，
1: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0: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3: 中医优势病种，中风病。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三亚市中医院及万宁市中医院凭借其在针灸、中药及康复理疗等方面的成熟技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的核心单位。两院可为中风患者提供涵盖急性期救治、恢复期调理、后遗症改善的全周期诊疗服务。
4: 突发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嘴角歪斜，流口水，甚至意识模糊，这种急性脑血管病症在中医里被称为中风病。中老年人为高发人群，秋冬季节更易发病。
5: 中医认为中风病的核心是脑脉闭阻或血瘀脑脉之外，多因患者平素情志失调、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导致肝肾阴虚、气血逆乱、风火痰瘀等病理产物阻滞脑络，或脑脉破裂出血，进而引发肢体、言语、意识等功能障碍。临床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为治则，注重通脑络、调气血、养脏腑。
6: 临床中，中风主要有四大症型：风寒瘀阻型、气息血瘀型、肝肾亏虚型、寒热腐蚀型。不同症型的发病诱因、症状表现及舌苔脉象差异明显，其辩证施治，避免盲目采用单一康复方案延误恢复。
5: 中风病虽均表现为神经功能障碍，但不同症型的诱因与症状区别显著，结合临床案例更易分辨。风痰瘀阻型表现为肢体麻木僵硬、言语不利、伴痰多，典型表现中风后肢体活动不利、肢体麻木僵硬、说话含糊不清或表达困难、口角歪斜、痰多粘稠、舌苔白腻、脉象弦滑，多有长期饮食油腻、情志抑郁史。
6: 气虚血瘀型表现为肢体乏力、活动迟缓伴精神疲惫，典型表现中风后肢体无力明显、抬举困难、活动时动作迟缓伴有精神疲惫、气短懒言、面色苍白、舌淡暗、有一点脉象气弱，多有老年体弱、长期慢性病史。
5: 风痰瘀阻型中风在临床康复科诊疗里，针对中风患者精准辨证施治意义重大。曾接诊一位患者，中风发病一个月，右侧肢体麻木僵硬，右手握力差，无法自行穿衣，说话含糊，偶有咳痰，痰液粘稠。回忆起患者平时喜食油炸食品，发病前曾因家庭琐事情绪激动，观察其舌象，舌质暗，苔白腻，脉象弦滑，中医辨证为风痰瘀阻型中风，治疗采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和桃红四物汤加减。方中半夏白术化痰祛湿，天麻平肝息风，桃仁红花当归活血化瘀， 同时配合针灸治疗，选取肩俞、曲池、手三里、足三里等穴位，采用电针刺激，每周治疗5次，辅以肢体康复训练，治疗1个月后，患者右手握力改善，可简单对话，3个月后能自行缓慢行走。
6: 我们科神接诊过一位患者，中风发病2个月后，左侧肢体乏力明显，无法站立及行走，需要家人三扶才缓慢移动，伴有精神上容易疲倦，进食量少。经询问得知，患者有10年高血压病史，平时活动量少，综合判断多因气虚无力行血、淤血组织脑络所致。达其舌苔脉象，舌苔薄白，舌质暗淡，有一点脉象细弱，中医辨证为气虚血瘀型中风。治疗上采用补阳黄五汉加减、方中黄芪补气行血、当归、双胸、四勺、地龙活血化瘀烘络，同时搭配针灸治疗，选用气海、关元、足三里、阳陵泉等穴位，采用补法，每日一续，辅以艾灸增强补气效果，搭配康复师指导的肢体功能训练，2个月后患者可独立站立，3个月后可能辅助拐杖缓慢行走，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4: 中风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早干预、常调理。中医通过中药、针灸、康复理疗等综合疗法，能够有效地疏通脑络，改善肢体与言语功能，降低后遗症的影响。如果您或家人遇到此类问题，需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救，由专业的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助力逐步恢复生活能力，重拾健康生活。
7: 我想去自然的地方，可以多少房子。
8: 我想去快乐的地方，可以玩水。
9: 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10: 你们说的地方当然有了。
11: 看那边，这个那边。
12: 享受自然，这个地方好。

解放压力，享受这个地方的宁静与美好。

0: 享受健康和快乐，这里真不错。
1: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3: 中医优势病种，感冒。感冒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4: 小儿感冒是儿科的常见病，中医结合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特点，形成系统温和的诊疗体系。在该领域，琼海市中医院与五指山市中医医院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经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小孩突然打喷嚏，鼻塞流涕还咳嗽，有的发烧没精神，有的咽痛不想吃，这在中医里属于感冒的范畴。因小儿肺胃功能较弱，四季皆可发病，冬春季节尤为常见。
5: 中医认为，小儿感冒多因外感六淫之邪肺胃失宣所致，感为清浅，多表现为鼻塞流涕、轻微咳嗽，冒则偏重，常伴发热、咽痛等症状。小儿脏腑娇嫩，感冒后易出现夹痰、夹吃、夹津等兼症，家长可通过观察孩子的鼻涕、舌苔等初步判断症型。
6: 小儿感冒的常见症型主要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实邪感冒四种，不同症型的症状表现和治疗思路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病症制定个体化方案，避免一刀切用药。
5: 小儿感冒虽多由外感邪毒

0: 发，但不同症型的诱因和表现区别显著。结合临床案例更易分辨，风寒感冒型典型表现，鼻涕清晰如水，鼻塞明显，咳嗽时痰白清晰，伴怕冷、无汗，手脚发凉，发热多为低热，舌淡红，苔薄白。我们科曾接诊一位患儿，外出时未及时添衣，回家后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夜间咳嗽加重，家长自行喂服清热感冒药，后患儿咳嗽更频繁，还出现腹泻的症状。
1: 风热感冒型表现为小儿流黄稠鼻涕、咽喉肿痛，典型表现为鼻涕黄稠不易醒进，咽喉红肿疼痛，咳嗽时痰黄粘稠，伴有发热，多为中高热，38到39度，有汗，口渴喜饮水，舌苔薄黄。去年春季我们接诊了一位5岁的患儿，因接触感冒同学后发病，起初仅鼻塞，次日便出现了高热、咽喉痛、拒绝进食，检查时发现扁桃体红肿，咽部有白色分泌物。
0: 中医治小儿感冒遵循驱邪不伤正、护肺益护脾的原则，不同症型疗法各异，家长可在家配合简单调理，若高热不退、精神差，则需及时就医。我院在治疗风寒感冒一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金黄麦毒散加减，需中医师按年龄、体重调整剂量，取金芥、防风、紫苏叶、炒杏仁等，加水煎煮15分钟，取汁，可加少量红糖调味，能疏风解表上寒。穴位按摩，家长用指腹轻揉患儿迎香穴、太阳穴，每次1到2分钟，每天3到4次，能缓解鼻塞。再用温热毛巾敷鼻根处，每次5分钟，可促进鼻部血液循环，减轻鼻塞症状。
1: 我院在治疗风热感冒上一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银翘散加减，再结合医师的辨证配药，处方为金银花、连翘、薄荷、牛蒡，加水煎煮10分后取汁，放温后服用，起到清热解毒、利咽消肿的功效。外治法，我们治以清热利咽，缓解不适。咽喉护理，我们如果小儿的咽痛明显，选用淡盐水漱口，每日3次。淡盐水选用温开水加少量盐，盐度以不尝出咸味为宜。也可将金银花、菊花煮水放温后，用棉签蘸取擦拭患儿的咽喉外部，减轻红肿不适。
2: 小儿感冒看似是小毛病，实则关乎肺脾功能的发育。中医调理不仅着眼于退烧止咳，更注重通过温和的疗法帮助孩子恢复肺胃功能，增强抵抗力。中医优势病种，面瘫病。面瘫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三亚市中医院与东方市中医院凭借成熟的针灸疗法、多样化的中药制剂的特色技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针灸科的核心单位。陈琦嘴歪眼斜，漱口露水难闭合，吃饭夹饭粒儿，甚至皱眉抬眉都费劲儿。这种突发的面部异常在中医里被称为面瘫病，它多与风寒侵袭、气血不畅、经络阻滞相关，冬春季节或受凉后更容易发病。
3: 我们面瘫了，主要分为我们说一般周性面瘫和中枢性面瘫。那么中枢面瘫呢，我想主要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包括中风也好，包括肿瘤也好啊，它是一种继发性的这个面瘫。中枢面瘫最常见的特征啊，它主要是有肢体偏瘫的一个症状，合并面瘫。那么面瘫不是一个唯一的症状。那我们比较常见所说的是叫我们叫周围性面瘫。那周围性面瘫最主要是由于我们面神经炎啊导致的啊。当然，这面神经炎一个方面是炎症，另一方面也是其他一些这个水肿啊这个风险因素影响导致的面瘫。
4: 临床中面瘫主要有4大分型：风寒虚弱型、风热虚弱型、痰瘀阻络型、气虚血瘀型。不同症型的发病诱因、症状表现及舌苔脉象差异明显，需要辨证施治，避免盲目的采用单一疗法延误恢复。
3: 今年呢，3月份我接诊一例面。

0: 瘫痪病患者，那么来的时候出现我们一种顽固性面瘫表现，吃饭呢流眼泪，然后这个眼睑痉挛，然后还出现这种倒错啊，同时出现这个跳动，还有出现这个耳后部里这种疼痛，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顽固性面瘫的表现。那么如何对于顽固性面瘫的治疗啊，也是我们目前一个重要的难题。那我们就结合患者这种整个临床表现，采用我们科室的三线排斥针法，同时配合我们这个科室的院内制剂祛风约旦丸，配合于艾灸啊，包括我们在腹部的一些穴位的治疗啊，提高我们机体正气。那么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啊，患者的症状是明显好转。
1: 风热虚弱型面瘫表现为面瘫伴咽痛、面部灼热，多有前期感冒病史，典型表现为发病前伴咽痛、鼻塞、低热等感冒症状，随后出现面瘫，患侧面部有灼热感，可能伴有耳后轻微疼痛、闭眼困难、嘴角歪斜、舌淡、苔黄、脉数。
0: 那如何做到面瘫病的预防嘛？我想最主要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个是要提高我们的正气、免疫力。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个就是要避风寒，第二个就是我们调情志，心情舒畅，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平淡饮食。
1: 曾接诊过一位患者，感冒三天后突然出现左侧口眼歪斜、左侧面部灼热感、耳后轻微疼痛伴咽痛、口干，经询问得知他感冒期间仍频繁食用辛辣食物，综合判断多因风热之邪侵袭面部经络所致，查其舌苔薄黄、脉浮数，中医辨证为风热虚弱型面瘫，治疗采用银翘散加减，方中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薄荷、桔梗、疏风利咽、姜肠、全蝎通络子经，同时配合针灸治疗，选取曲池、外关、阳白、四白等穴位，采用泻法，每日一次，普以耳后放血疗法。五天后，患者灼热感减轻；两周后，患者面部功能逐步恢复。
2: 面瘫病治疗关键在于早，中医通过针灸、中药等综合疗法，能够有效地疏通面部经络，促进面部功能恢复，疗效显著而且安全可靠。如果您或家人遇到此类问题，建议尽早地寻找专业的医生制定诊疗方案，把握最佳的治疗时机，促进面部功能恢复。
3: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4: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5: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店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

0: 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1: 中医优势病种泄泻病，泄泻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0: 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海口市中医医院基于中医辨证论治理念，系统掌握泄泻病的病因病机，凭借在儿科泄泻领域的系统诊疗能力，成功获评海南省中医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孩子一吃生冷的食物就腹泻不止，常伴有腹痛、发热或便后乏力，这种家长口中的拉肚子在中医里属于小儿泄泻病的范畴。
2: 在中医中，泄泻第一个泻是指大便稀汤不成形，但是缓如稀汤；第二个泻是指大便如水样，量多，直下汹涌赤急，如暴泻。小儿泄泻的核心是脾胃虚弱，湿邪困脾，但不同诱因表现不大一样，家长观看大便的形状，观其孩子的症状，就能进行初步的判断。
3: 小儿泄泻常见的主要症型有风寒泄泻、湿热泄泻、伤食泄泻、痰湿泄泻、脾虚泄泻等，需结合病症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2: 小儿泄泻多因脾胃虚热、湿邪困扰，但诱因不同，表现不大一样，结合案例更容易分清。如风寒泄泻型，表现为小孩拉清水样便，夹有泡沫，小孩比较怕冷，典型的表现大便像稀米汤或清水样，无臭味，常夹有一些泡沫，小孩肚子发凉，手发冰，拉时不哭不闹，而且没有精神，胃口比较差，可能会伴有一些轻微的鼻塞、流涕等风寒瘀阻的现象，这是由于受凉所引起的。曾经接诊过一位宝宝，某天吃了半根冰香蕉，又光脚在空调房跑了半个小时，当天开始拉肚子，一天拉了四次，肚子是冰凉的，喂饭也摇头，家长起初是给吃了止泻药，反而拉得更频繁。
3: 湿热邪泻一般表现为娃拉黏臭、淡花便、屁股红，典型表现大便黏糊，颜色黄或绿，臭味重，有的像蛋花汤，拉完肛门发红灼热，可能伴有低烧、口干、烦躁哭闹，多在夏天或吃油腻后发作。曾经接诊过一位孩子，暑假吃了隔夜的红烧肉，当天下午开始拉黄黏便，臭味特别大，肛门红得像小樱桃，还发烧到37.8度，哭闹着喊屁股疼，喂水也不喝。
2: 中医治疗小儿泄泻讲究清药缓治，护脾为主，不同症型的疗法不同，家长可在家辅助调理，严重时需要及时就医。风寒泄泻，温脾化湿，疏风散寒，驱寒湿，中药方用藿香正气散，取藿香、紫苏叶、炒白术、茯苓煮水取汁，加少量的冰糖进行调味，每次喂1到2勺，一岁以内的小孩进行减半，每天2次，能驱散脾胃的寒气。外治法是以揉脐加暖腹，家长需要搓热手，顺时针按揉娃的肚脐，也就是中医说的神阙穴，每次5分钟，每天3次，再用热水袋裹毛巾，温度不要烫到皮肤，敷肚子，每次10分钟，帮助脾胃驱寒。
3: 针对湿热邪泻，我们医院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葛根芩连汤加减，取葛根、黄芩、黄连、茯苓煮水取汁，放温后喂，一岁内每次1勺，1至2岁每次2勺，每天3次，能清肠道湿热。外治法肛门护理，娃每次拉完后用温开水轻轻洗肛门，别用纸巾用力擦，擦干后涂护臀膏或紫草油，缓解灼热发红。
0: 小儿泄泻核心在于脾胃运化不足，中医治疗不强调强行止泻，而是以扶助脾胃为本，重在恢复脾胃正常的运化功能，避免问题反复，让孩子恢复健康体魄。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

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

0: 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8: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9: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8: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8: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3: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4: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5: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6: 我给祖国比个心。
1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

0: 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子。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边，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

0: 就够了。现在
1: 嗯，
0: 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嗯，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0: 哎，它这你后边两个字很关键，
1: 嗯。
0: 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

0: 饮料，
1: 哦，
0: 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
1: 哦。
0: 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
1: 哦，
0: 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1: 而
0: 而
1: 且
0: 且很
1: 它的
0: 甜。
1: 糖分要
0: 糖分
1: 高，
0: 特别高，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
1: 甜，
0: 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
1: 哦，
0: 者说不太值得喝。
1: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0: 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1: 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
0: 对
1: 的。
0: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1: 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
0: 太
1: 了。
0: 多了，
1: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1: 太酸
0: 太
1: 了，
0: 酸
1: 不
0: 了
1: 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0: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1: 对，
0: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1: 相
0: 些，
1: 应的就减
0: 相应
1: 少
0: 的
1: 了。
0: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它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这个
1: 糖稍微的高一点。
0: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1: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
0: 是
1: 好像
0: 吧？
1: 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呀？口感特别丰富哈，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是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 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哦，什么
0: 都很
1: 布
0: 好
1: 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奶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0: 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

0: 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
1: 哦，嗯，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1: 对，
0: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
1: 嗯，
0: 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
1: 嗯，
0: 问题。当然，替代她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啊，
1: 哦，
0: 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
1: 嗯。
0: 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因
1: 对，
0: 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
1: 嗯，
0: 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
0: 对
1: 是妊
0: 对，
1: 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没
1: 哦，
0: 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2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踏实实喝酸奶吧。
1: 对，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
0: 就
1: 了。
0: 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添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
1: 就被
0: 吧？
1: 忽悠了。
0: 对对。
1: 嗯，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
1: 或者
0: 的，
1: 是门口，
0: 很有问
1: 超市
0: 题
1: 门
0: 的，
1: 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哦，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如
1: 是
0: 果
1: 吧？
0: 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也知
1: 对，
0: 道这个必须在冰
1: 他有
0: 柜，
1: 的时候就是
0: 可能
1: 欺负
0: 着
1: 您不
0: 急。
1: 懂。
0: 哎，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
1: 啊，
0: 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
1: 对，
0: 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
0: 对，
1: 手段。
0: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儿放，就给忘
0: 对，
1: 了。
0: 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
0: 对对。
1: 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

0: 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
1: 没
0: 别
1: 有
0: 指
1: 了。
0: 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1: 嗯。
0: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他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
0: 可以
1: 足。
0: 满足。这话说的对，可
1: 嗯。
0: 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最
1: 嗯。
0: 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嗯，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嗯，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
0: 其
1: 吗？
0: 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儿能看出来？
0: 它标注
1: 有
0: 配料
1: 标志。
0: 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你
1: 奶
0: 那是
1: 粉。
0: 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
0: 还是
1: 失。
0: 要流失一些。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析出来的一些这析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
0: 我
1: 方
0: 们
1: 奶
0: 配
1: 粉。
0: 方奶粉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

0: 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它不加它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0: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啊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面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呢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
1: ，
0: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哪怕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
1: 没有，
0: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是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啊、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1: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套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0: 对呀、
1: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得太多引起的。
0: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1: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牛奶的饮用量是不可能出现
0: 这样的问题的。
1: 对，所以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的话，你可能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之下。
0: 哦，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了，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这么喝呢？他们能当水喝，我们不能呢？
1: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0: 那他们也喝牛奶那么多，
1: 对对对，
0: 怎么没补钙啊？
1: 一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现在我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那还有就是牛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0: 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1: 对，所以这样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的太多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0: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1: 对，
0: 东西再好也不能吃的太多。
1: 对，
0: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1: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0: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1: 对，
0: 你可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得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这是个误区吗？
1: 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0: 他们家自己有牛。
1: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宏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

0: 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1: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0: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1: 嗯，但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0: 对，
1: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0: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1: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0: 对，
1: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
1: 白嘛。
0: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里面，
1: 他就会迎合你的口味。
0: 对对。
1: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健康的。
0: 对，所以说这个牛奶真的不是越浓越好，
1: 就是它本身它就不是浓的，也不是稠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它就是因为牛奶70%是水，它本身就是应该是那种
0: 液体的，
1: 液体的。如果你买到了它一闻就特别香，一喝又很稠的牛奶，那它可能不健康的成分反倒多了。
0: 对，那你真的要心里加个问号了。
1: 所以说哈，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越浓就越有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了。
0: 牛奶加鸡蛋其实算是，如果打分的话，应该能有50分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就我们是说，其实最好的早餐应该是包括4类食物，一类就是鸡蛋这种，富含蛋白质的，对，还有一类就是牛奶这种能补充钙质的液体的，那还有一种应该是主食，那就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啊，一个包子啊，或一个馒头啊，就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你能达到前3类就已经算合格了，就这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再加上水果或者蔬菜。
1: 这是说一顿健康的甚至说是完美的早餐哈，要包括四类
0: 食物，对，
1: 蛋白质补钙的，纤维素的，还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的，就主食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吴佳给了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2粒坚果的话，就可能更完美了。
0: 如果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了。
1: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3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0: 3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1: 啊，脂肪哈。
0: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蛋黄嘛。
1: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1: 怎么就浪费了呢？
0: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 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这总比你饿着强嘛。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1: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0: 对对，
1: 嗯。

0: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1: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晚，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儿，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吃，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一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0: 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1: 对对。
0: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1: 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0: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个体化的问题，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题。
0: 这是辩证的问题
1: 对，
0: 哈。
1: 但是对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0: 就
1: 但
0: 是
1: 是，
0: 泛化的，可
1: 对，
0: 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和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1: 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瞎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今天和您聊聊喝牛奶的话题哈，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对于喝牛奶这件事儿呢，有一些自己的误区。为了澄清这些误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哈，不能把牛奶当水喝，牛奶不是越浓越有营养，牛奶加鸡蛋不是最好的早餐，还说到了空腹喝牛奶呢，其实没有。搭配着主食一起享用更加营养。临睡前喝牛奶有没有助于睡眠呢？这个可能因人而异。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那个，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1: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下再喝的，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2天左右的奶，那
0: 巴
1: 就是
0: 士奶
1: 巴
0: 哈。
1: 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会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0: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1: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0: 就是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1: 对。
0: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嘛，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

0: 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不要把它煮沸
0: 了。不要煮沸，对。
1: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现挤出来的，是吧？当然您家有牛，您就加热给它 煮
0: 沸
1: 了
0: 再喝。
1: 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东
1: 对，就
0: 西，
1: 是有那种花色奶嘛，是吧？
0: 但是
1: 橘子味儿的。
0: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1: 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呀？
0: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1: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0: 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1: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0: 对，
1: 带给我们的营
0: 它
1: 养。
0: 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凝
1: 化学
0: 阻，
1: 变化。
0: 对，絮凝的一些状态。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1: 就是带块儿的哈，
0: 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1: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儿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0: 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儿就不能喝牛奶了，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1: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完全可以这么喝，这么吃，是吧？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有，就是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我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0: 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日本的这个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容易，就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
1: 或
0: 适
1: 者
0: 合，
1: 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0: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1: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咕咚咕咚来杯奶，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
0: 隔一
1: 时
0: 段
1: 间，
0: 时
1: 让
0: 间。
1: 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
0: 不
1: 总体还
0: 够
1: 是不
0: 的，
1: 够的。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3: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6: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6: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每个欢庆的时刻，

0: 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3: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5: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3: 我给祖国比个心。
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

0: 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0: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

0: 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5: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8: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9: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0: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1: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9: 我给祖国比个心。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她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她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星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

0: 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

0: 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3: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4: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6: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7: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8: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9: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所的数据资料。
1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

0: 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明天

0: 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

0: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吉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荤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

0: 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夯实基层医疗网底，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赴山野寻趣，赏国潮风华；国庆假期海口亲子游热度不减；海口湾多元业态释放夜间文旅市场活力；节日我在港，海南铁路养护工王世江通宵达旦护路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看病就医关系千家万户，是群众最为关切的现实民生期盼。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优化城乡医疗服务布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实惠的医疗卫生服务，以不断完善的基层健康保障体系，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民生建设助

0: 老尖屎根基。近日，家住琼山区和乐坊小区的胡先生因喉咙肿痛，前往道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这家由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去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便捷高效的就医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患者胡先生：
1: 之前的话没有这个社区医院的话，我们去看病也不是很方便嘛，因为你小病小痛去大医院都要排队啊，还要打车，整个人你都很累嘛。但是你来这个社区的它会比较快一点，买药看病的话那都也都很便宜。
0: 就近诊疗、慢病复诊如今已成为我市城区居民的就医新选择。根据建设规划，2025至2026年间，我市将陆续建成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步实现街道层面服务全覆盖。新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配备 D2、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专业诊疗设备，可常态化开展常见病诊治、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等基础医疗服务。道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正军：
2: 中心目前开设有全科门诊、口腔门诊、中医科、中医康复理疗，基本上可以满足辖区7万人的常见病及慢症病的诊疗。特色科室主要是日间病房，还有中医理疗，组成网格化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定时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进行随访。
0: 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城区社区医疗网点布局，做实做细、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同时，通过公开招聘基层事业编制人员、深化基层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等举措，不断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夯实服务供给根基。美兰区卫健委副主任王鑫：
3: 依托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优质资源，持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健全分级诊疗的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辖区医疗服务能力。
0: 城区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乡村医疗服务也在同步提档升级。自2025年推行镇村一体化改革以来，我市持续优化村级医疗布局，全市228家村卫生室已实现公有产权全覆盖，标准化诊室面积均达到60平方米以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健康一体机、便携式除颤仪、智慧随访设备，同步打造标准化中医阁。超80%村卫生室可提供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让便捷优质的中医服务扎根乡村，惠及更多基层群众。城乡基层医疗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省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赋能是重要支撑。依托1+4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架构，我市推动省市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结对协作关系，构建上下联动、分工清晰的分级诊疗新格局。今年9月，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大同社区透析病房正式投用，让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标准的透析诊疗服务。患者王女士：
4: 原来我是在海淀的，做的透析，那边路太远了，由这边近点方便，所以就过来这边搞透析了。
0: 分级诊疗模式持续深化，各类特色联合病房多点布局，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康复有保障。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省老年病医院开设全省首家社区中医康复联合病房，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诊疗衔接。患者在社区就能享受到省级专科诊疗服务，同时按照一级医院标准缴纳费用，就医成本得到大幅降低。秀英区西秀镇卫生院联合海口市人民医院打造肛肠术后康复联合病房，推行市级医院手术、基层机构康复的分级诊疗新模式。今年以来，该院病床使用率较此前提升近4倍，基层承接康复服务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王仁珍：
5: 持续推动省市优质资源下沉，强化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美兰区大智坡中心卫生院与市人民医院合作开设基层血液透析室，秀英区强化与市中医院合作打造基层中医康复特色科室等，让患者在家门口以一级医院收费标准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一个个基层特色病房、便民医疗举措落地见效，持续打通群众就医康复的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依托医疗卫生强基工程，逐步织密。

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基层健康服务网络，让基层健康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医更有保障。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众多市民选择就近出游，将游玩目的地锁定海口近郊农场与城市主题乐园，家庭亲子游成为假日主流。从农场套大鹅、摸鱼抓鸭的欢声笑语，再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观澜湖电影公社的沉浸式游园体验，椰城国庆文旅市场在乡野农趣与国风潮玩的交融中延续火热态势。10月6日下午2点，秀英区大树农场的停车场早已满满当当，大量来自海口市区及周边市县的车辆整齐停放，客流热度居高不下。国庆假期，大树农场迎来客流高峰，小河捞鱼、捉泥鳅及趣味夺宝大战等亲子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萌宠互动区内，孩子们手持菜叶投喂小羊、兔子、白鸽，尽享亲近小动物的乐趣，家长们则坐在树荫下休闲小憩，惬意十足。与大树农场相邻的和酒农场同样人气爆棚，该农场聚焦家庭出游需求，国庆假期重磅推出套大鹅、萌宠喂食、水池摸鱼、趣味抓鸭等极具乡土气息的亲子体验项目，广受市民游客青睐。和酒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农场精准对接家庭游客游玩需求，精心打造了多项沉浸式、可参与、可互动的亲子体验项目，让大小游客都能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时光，在趣味玩乐中收获美好假日体验。如果说近郊农场主打田园农趣与乡土民俗，那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与观澜湖电影公社则以多元化沉浸式潮玩体验，为国庆文旅市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仪式感。国庆假期，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精心布置多处中国红主题打卡点位，鲜艳的红旗布景、精致的国风装饰遍布园区各个角落，氛围感拉满。10月6日，市民李婷带着6岁的儿子前来游玩，他说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园区兼具国风打卡、趣味亲子游乐，全家人都能尽兴游玩，收获满满。针对亲子家庭出游主力客群，乐园全面升级游玩体验。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庆假期，乐园持续升级沉浸式互动体验，全力打造适配家庭、亲友出游的多元游玩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乐趣，在欢乐游园中体悟家国同庆的美好与温暖。观澜湖电影公社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样人气高涨，热度十足。景区以山河映石、光岁月共回响为主题，开启全园沉浸式入戏游玩模式，吸引了大批家庭游客结伴打卡。入园游客可领取专属1949时光著名护照，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年代怀旧游园之旅。在园区，小朋友们手持护照穿梭各个打卡点位，开心盖章闯关，家长们则钟情实景演绎，沉浸式重温岁月故事，感受时代变迁，一家人沉浸式解锁别样国庆假期游玩体验。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海口湾推出特色海上夜游 LIFE 航次，联动西西里市集、海大南门夜市等多元夜间业态，以河畔休闲、市井烟火交织的夜生活场景，激活假日夜间经济，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让椰城夜色精彩纷呈，活力满满。傍晚时分，海口湾畔华灯初上，伴着徐徐海风，满载欢声笑语的海旅01游船缓缓驶离码头，航行于碧波之上。船舱内，专业歌手登台献唱轻柔舒缓的轻爵士、治愈走心的民谣、动感轻快的流行曲目轮番唱响，游客们或静坐船舱悠然聆听，或移步甲板凭栏远眺，沉浸式享受海口湾夜景。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湾游船航线全程约12公里，串联世纪大桥、天空之山驿站、云洞图书馆等城市地标，是展示海口滨海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航行结束，从东坡老码头下船，沿岸散步，可以发现海口夜间的另一番景致。依托海淀西而设的西西里市集热闹十足，成为市民游客夜游休憩的好去处。市集摊位整齐排布，特色冷饮、休闲美食、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融合。在东坡老码头旁的海大南门夜市，市民游客可一

战士解锁椰城地道美味，在人间烟火中感受海口夜晚的热闹。从海上吹海风、赏夜景，到岸边逛市集、品美食，这个国庆假期，海口湾把滨海的浪漫与市井的热闹串成一条完整的消费动线，构建起多元化、沉浸式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成为海口探索海洋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海口台消息，10月6日，经过一夜雨水洗刷的椰城，气温微凉，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来到老街闹市寻觅本土美食。从人气火爆的地道风味，到休闲松弛的茶饮体验，再到品类多元的夜市小吃，海口富有特色的舌尖美味，为食客带来一场烟火气十足的味蕾之旅。正午时分，阳

0: 真美味，为食客带来一场烟火气十足的味蕾之旅。正午时分，阳光洒落百年骑楼老街，古朴街巷里美食香气四溢。在这里，蒜香炸排骨是常年的人气王，排骨经过恰当的火候油炸，食之外皮酥脆焦香，肉质紧实鲜嫩。还未到饭点，小店门口就排起长队，慕名而来的游客一买就是好几种品类，各种味道都尝尝鲜。而本地人更偏好同一种品类，买上一大袋，与家人好友一同分食。在骑楼老街，炸排骨加辣汤饭是经典的组合吃法，热气腾腾的胡椒猪杂汤鲜爽香浓，劲道的猪杂搭配松软的米饭，再来上一口酥脆的炸排骨，让往来食客沉浸式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息。老爸茶门店作为海口本土美食文化名片，兼顾高性价比与地道风味，成为市民休闲小憩、游客体验海岛生活的热门去处。下午三点，记者来到椰城喜路老爸茶店，看到宽敞的茶楼内座无虚席，取餐区的小吃琳琅满目，油亮的豉汁凤爪，香甜的斑斓煎饼，清爽的芒果肠粉，各式菜品甜品纷纷上桌，食客结伴闲坐，吃点心唠家常，享受属于椰城的慢生活。天津游客胡小雨说，在打卡景点之余，来到这里慢悠悠喝茶吃点心，松弛惬意的市井氛围让他感受到海口温柔的城市烟火。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椰城的美食消费热度仍居高不下。在海大南门小吃街，沿街排开的摊位汇聚南北风味小吃，不少本土美食迎来火爆人气。国庆假期，海口以本土美食为纽带，串联起全时段消费场景，传统美食人气火爆，市井烟火活力迸发，不仅让八方游客品尝到正宗的椰城味道，深度感受海口饮食文化魅力，更有效带动餐饮消费升温，以舌尖上的活力点亮椰城的假日经济。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电影消费热度攀升，国庆档新片题材多元，精准匹配不同群体需求，掀起观影热潮。海口自在湾更推出海边露天影院，以城市夜景为幕，解锁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10月3日下午，海口龙湖天街博纳国际影城的大厅里，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子屏滚动着国庆档的预售海报。新片涵盖刑侦、悬疑、温情喜剧、亲子动画、女性题材等多种类型，精准匹配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掀起走进影院过国庆的热潮。市民林瑞一：
1: 国庆也是一个欢聚团圆的日子，所以也很难得，也跟家人聚在一起看电影，然后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然后沉浸在电影当中。
0: 国庆档电影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惠民政策持续加持。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共发放500万元观影补贴，用户购票满14元最高可立减23元，满25元最高可立减18元。同时，用户核销任一组合券包后，还将自动获赠免税店等其他消费场景的满减券，通过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购物、出行等消费场景。海口龙湖天街博纳国际影城运营经理云天统：
2: 就是目前海南省政府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活动，促销了整个顾客的购票欲望，促使我们的票房跟人次都与平时有逐步的明显增长。
0: 除了进影院看大片，海边观影也是椰城市民的另一种选择。夜幕下的海口自在湾人潮如织，市民游客聚在露天银幕前，沐海风，看大片，享假日，在夜色与光影的交织中尽享别样的假日时光。市民谢培友：
3: 在这里吹着海风看电影，氛围也很好嘛，然后就都可以放松下来。
0: 国庆期间，海口自在湾还举办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城市夜景、亲海步道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化作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的舞台，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消费新动能。海口台消息，10月6日凌晨，万籁俱寂，当大多数市民旅客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海南环岛高铁沿线却有一束束头灯的光在夜色里缓缓移动。海口东综合维修工区副工长王世江正带领班组借着头灯微光开启天窗点道岔巡检作业。国庆假期，环岛高铁客流大幅攀升，列车班次密集，飞驰的高铁白天满途运行，线路上严禁人员上道， 轨道检修养护工作

0: 只能等到深夜列车全部停运后的有限窗口期才能开展。夜色下的线路仅依靠头灯与机具照明，钢轨细微裂纹，扣件松动极易被忽略。王世江却早已习惯在这样的光线下开展工作。王世江介绍，每晚天窗作业，班组要对钢轨、扣件、轨枕、道床及线路几何尺寸开展全面排查，仔细检查钢轨擦伤、掉块、裂纹、打磨不平顺轨面，逐颗核验扣件、弹条、螺栓，处理松动部件，补齐缺失配件，精准测量轨距、水平、高低、三角坑，对超标位置精调，及时处置道床空掉、翻浆等隐患。扣件状态、钢轨隐性伤损、线路几何参数是保障行车安全的三大核心重点，任何微小病害在假期高密度行车下都可能持续扩大，影响列车平稳运行。国庆假期，王世江带领班组全程落实互控监护机制，作业前仔细调试照明机具，布好安全防护。一旦现场排查出扣件失效、线路参数超标等突发病害，坚持当场处置，隐患不过夜，病害不上线，在有限天窗时间内完成整修，准时撤离线路。环岛高铁是海南旅游大动脉，假期承载大量游客出行，深夜守护轨道就是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路，擦亮海南旅游名片。王世江说，我们多熬一个通宵，线路就多一分平稳，我们多精修一毫米，旅客出行就多一分安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站台，列车平稳驶过，王世江和工友们已悄然退场，他们用毫米级的精工与黑夜的坚守，托举起每一段平安旅程。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有一群一线工作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维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稳定运行。海南民生燃气公司巡检员郭正全就是其中一员。郭正全从事燃气巡检工作已有九个年头，巡检区域覆盖97个小区和商业用户。早上八点，郭正全已经穿好蓝色工装，背上工具包，到达新不岛横沟瑞湾 A 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打过招呼。郭正全来到小区调压箱前，用工具打开盖板，接着用检漏仪顺着管道接口缓慢移动，眼睛紧盯着仪器屏幕，生怕漏过任何一个数据。郭正全又来到住宅楼外，蹲下身，沿着墙根的燃气管道逐段查看，工服后背已经阴出一片汗印。他顾不上擦，继续走到小区路边查看标志桩是否完好，确认上面的警示字样清晰可见。燃气巡检员郭正全：
1: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也要检查地上这个标志桩它是否完好，是否存在。然后这个标的作用呢，就是提醒施工人员地底下有燃气管，达到一个警示的作用，也有明确的标识，如发现这个燃气标缺失了，进行增补。
0: 上午九点，郭正全来到马路边，用工具撬开一个阀门井盖，蹲下身，在手电筒的照明下，将检漏仪伸进去检测。燃气巡检员郭正全：
1: 国庆期间居民的用气量是比平时大的，然后我们巡检的频次呢是也要跟着加密，然后管线啊、阀门啊、接口这些地方都要一一的过，多查一遍，然后心里面就多一份踏实。
0: 上午十点，郭正全完成了这个小区的巡检任务，收拾好工具，准备赶往下一个点位。他负责110公里管线，需要一周才能走完。天气炎热时，他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郭正全说，既然干了这一行，就是要按照公司制定的检查制度，认真工作，细心执行每一个环节。节日我在岗，守护不打烊，这就是燃气人用心守护千家万户烟火气最朴素的坚守与担当。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公安交警持续开展行人不文明交通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横穿马路、翻越护栏、闯红灯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重点纠治，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10月6日，在海口滨江路带状公园路段，海口公安交警针对行人横穿马路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纠治，现场对违规行人进行耐心劝导和安全教育。该路段车流量较大，海口公安交警在巡查中发现，部分行人交通安全意识仍有待提升，有的图一时方便选择就近横穿，未走人行横道，有的过马路时分心看手机，对周边路况关注不足。为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水平，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到年底。

0: 海口交管延续多警联动模式，在全市重点路口实行增援警力与交管警力联动执勤，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公安交警提醒，上述不文明交通行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年第12届美兰杯海南八音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夜幕降临，华彩海口湾广场乐声渐起，人流汇聚，一场集竞技、展演、互动于一体的八音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少儿组率先登场，舞台之上，弦、琴、笛、管、锣、鼓各类传统八音乐器齐鸣，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演奏娴熟，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观看。海口市英才小学参赛队员张月晨，
1: 我们表演的是金蛇狂舞，金蛇狂舞是我们学校独特的曲目。这次比赛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但是我已经把曲目练得很熟了，我觉得我能吸取到他们的优点，提升我自己。
0: 随后成人组六支队伍用传统经典加原创新作的双曲目模式演绎闹军坡、送金娘等传统经典曲目，同时带来自贸新村乐、湘韵椰风等立足本土、紧扣时代主题的海南新创八音作品。海口非遗协会副会长刘文，
2: 那今年的这一届的话，我们放在华彩海口湾做，不仅仅说是更好的去传播传统文化，它也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给带进来，让老的和新的在相互融合当中去焕发自己一个更好的生命力。
0: 历时两小时的激烈比拼，海口灵山镇中心学校、海南爱乐民族管弦乐团分别获得少儿组、成人组一等奖。下面请听简讯。海口海关10月6日发布统计数据，10月1日至5日，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6.48 亿元、9.40 万人次、51.32 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99%、13.35%、7.76%。国庆假期返程高峰，针对返程车流集中、路况复杂等特点，海南公安、港口、机场等多部门精准施策，细化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和便民服务举措，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归途。10月25日起，全国民航将执行冬春新航季。近日，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所属的琼海博鳌机场发布新航季航线预热信息，首批公布多条往返琼海航线，涵盖温州、石家庄、鄂尔多斯、昆明、西安、济南等城市，进一步满足旅客出游探亲、商务出行及康养度假等多元化需求。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2到30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收听，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

0: 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啊、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接了当了，你看人家那三个字儿，
0: 对，
1: 有面，前面是方便，
0: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1: 我也见过，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0: 对，
1: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0: 对，
1: 但方便面不行，就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0: 就是这个料足哈。
1: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0: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1: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0: 哦，
1: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
0: 脱水的蔬菜，
1: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吃不上，
0: 了等于无。
1: 哎，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都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0: 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1: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0: 对，
1: 油包。
0: 油包
1: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0: 对
1: 哈，
0: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1: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粒儿，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用那饼，那面饼，这我真的不是。
0: 那您怎么找口啊？
1: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

0: 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
1: 哦，
0: 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啊，
1: 对，
0: 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1: 是
0: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算，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但是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是吧？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哎，我就是
0: 那你肯定做得到。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其实再严格的说，有三分之一多点啊就够了。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0: 对，就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它自己降了，
1: 它自己降了哈。
0: 这些厂家呀，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1: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强了，
0: 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给我们往下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所以我觉着，就是说方便面这个东西，他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但无论怎么样。他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这个不太好增加。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1: 办？保存不了。
0: 对，所以说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甚至说
1: 冲击还可以。
0: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
1: 哦，
0: 那油啊，那料包里头就油的量很大。所以
1: 在这儿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您说它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它是100克，每100克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就是
0: 100克，或者说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个整体，
1: 就是这一包，
0: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他就可能这一桶
1: 哦，
0: 要是那个袋儿呢，他可能但一定会标注，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 就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它有的就不标了，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1: 哦，强制性的。
0: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人之常情。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它国家规定它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所以包括
1: 它会印的小一点
0: 啊。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1: 对，
0: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十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吃的时候好一些，尤其肥胖的朋友。
1: 但凡酥脆的口感啊，脂肪含量都会比较
0: 高，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1: 对，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它仍然是众多

0: 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1: 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啊，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0: 对，
1: 这确实是，
0: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1: 对，它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0: 他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他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1: 越吃越重。
0: 他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1: 对，
0: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1: 对呀，他先得让人家来先好吃。那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再抢险，比如救灾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
0: 对
1: 可
0: 呀，
1: 口了。
0: 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都长毛了，没法
1: 对呀，
0: 吃了。
1: 它补充能量快呀。
0: 对。
1: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0: 它
1: 对
0: 是
1: 吧？
0: 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1: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暂时充饥，那也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
0: 那也不是常态哈。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1: 营养谈不上，但是它的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0: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1: 对，我看见过，对，
0: 把
1: 它
0: 这个
1: 是，
0: 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
1: 那
0: 时
1: 还是
0: 候。
1: 油炸的油多一些。可是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0: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到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复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
1: 速
0: 度
1: 度，
0: 会很
1: 对，
0: 快，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复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
1: 对，
0: 种食品。
1: 都不是健康的。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就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就够了。如果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它加料、加货，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0: 对，
1: 对，它还
0: 加
1: 是
0: 点
1: 需要
0: 蔬
1: 补
0: 菜，
1: 充。
0: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1: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 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

0: 买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1: 尽量着吧一下哈。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个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剂？
0: 其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些
1: 高糖的、
0: 足够
1: 高油
0: 多。
1: 的。
0: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本身和糖和盐足够多，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着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那要把你的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是吧？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我不加
1: 其实
0: 这
1: 它
0: 个。
1: 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0: 哎，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那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1: 胆固醇应该是
0: 动物性的，对呀，
1: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哈。
0: 动物或者肉什么里边也有，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实际上还是大家认识不到。
1: 对，就
0: 那
1: 蒙
0: 你，
1: 人呢，这是。
0: 哎，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那种香我觉着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这是
1: 不自然
0: 不
1: 的。
0: 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呀？所以说好多都是它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棕榈油第一个，它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娇气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着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儿。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还是自己呀，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不可取。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哦，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它是不
0: 对，
1: 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
0: 用
1: 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
0: 啊，
1: 棕
0: 对，
1: 榈
0: 很
1: 油的。
0: 还真是
1: 哦，
0: 啊，对，
1: 是不是它很廉
0: 你
1: 价？
0: 看那个成本不高，就不
1: 哦，
0: 能说不高，最起码比我们印象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
1: 嗯，
0: 它会低，它
1: 对。
0: 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他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着哦，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以
0: 所以
1: 说，
0: 武装自己，
1: 哦，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0: 对，
1: 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
1: 话，
0: 在那儿哈，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就
0: 尤
1: 是
0: 其
1: 它一定
0: 从
1: 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
0: 一
1: 的，
0: 三年1月1日开始，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也不至于。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好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
1: 标准，
0: 衡量标准。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一个原则，再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就吃的东西宽泛，接近自然的。
1: 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挨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
1: 能
0: 错，
1: 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

0: 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7: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

0: 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 我给祖国比个心。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我们继续延续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3年。1993年的香港，快节奏里藏着爱与痛的拉扯，童安格的曲经过谭咏麟的嗓音唱出了爱与痛的循环，爱多一次，痛便深一次，却仍舍不得转身。他唱的何止是歌，是多少人在执念里的挣扎。最终我们在旋律里懂得了，放下才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

听完了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就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1992年的风吹过多少爱与哀愁，爱不是罪过，恨非解脱，像杯烈酒难承受，风雨中没回头，却在寂寞里困守。原来你我都一样，在失去之后才懂，放下比想念更难开口。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毛阿敏的歌声带来这一首《相思》。毛阿敏的《相思》裹着旧月光，把未说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5年，我们来听这一首《暧昧》。这首歌的创作者把黄莺莺的晴雪的旋律填进了都市人的心里，王菲唱的不只是渴望与恐惧，更是那些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在说不清里困住的是万千心绪。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作品是1989年车继龄的作品《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1989年，车继龄在低谷当中将思念揉进旋律。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里，夜的沉默藏着错过的爱，回头却看见爱始终在。我们都曾孤独，却因为那份不远的守候，有了走下去的勇气。下期见。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7: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

0: 行，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历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风景。

听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

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这是他在低谷岁月里的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代唱片邂逅马兆骏的《宽容》。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的时期不离不弃的故事娓娓道来，一句“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边”，便不再只是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这栋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0: 光华行动海南有我。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2: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9: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8: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9: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1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1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1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6: 它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夯实基层医疗网底，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赴山野寻趣，赏国潮风华，国庆假期海口亲

0: 子油热度不减，海口湾多元业态释放夜间文旅市场活力。节日我在港，海南铁路养护工王世江通宵达旦护路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看病就医关系千家万户，是群众最为关切的现实民生期盼。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优化城乡医疗服务布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实惠的医疗卫生服务，以不断完善的基层健康保障体系，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民生建设筑牢坚实根基。近日，家住琼山区和越坊小区的胡先生因喉咙肿痛，前往道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这家由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去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便捷高效的就医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患者胡先生：
1: 之前的话没有这个社区医院的话，我们去看病也不是很方便嘛，因为你小病小痛去大医院都要排队啊，还要打车，整个人你都很累嘛，但是你来这个社区的它会比较快一点，买医药看病的话那都也都很便宜。
0: 就近诊疗、慢病复诊，如今已成为我市城区居民的就医新选择。根据建设规划，2025至2026年间，我市将陆续建成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步实现街道层面服务全覆盖。新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配备 D2、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专业诊疗设备，可常态化开展常见病诊治、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等基础医疗服务。道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正军：
2: 中心目前开设有全科门诊、口腔门诊、中医科、中医康复理疗，基本上可以满足辖区7万人的常见病及慢见病的诊疗。特色科室主要是日间病房，还有中医理疗，组成网格化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定时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进行随访。
0: 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城区社区医疗网点布局，做实做细、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同时，通过公开招聘基层事业编制人员、深化基层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等举措，不断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夯实服务供给根基。美兰区卫健委副主任王鑫：
3: 依托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优质资源，持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健全分级诊疗的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辖区医疗服务能力。
0: 城区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乡村医疗服务也在同步提档升级。自2025年推行镇村一体化改革以来，我市持续优化村级医疗布局，全市228家村卫生室已实现公有产权全覆盖，标准化诊室面积均达到60平方米以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健康一体机、便携式除颤仪、智慧随访设备，同步打造标准化中医阁，超80%村卫生室可提供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让便捷优质的中医服务扎根乡村，惠及更多基层群众。城乡基层医疗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省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赋能是重要支撑。依托1+4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架构，我市推动省市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结对协作关系，构建上下联动、分工清晰的分级诊疗新格局。今年9月，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大同社区透析病房正式投用，让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标准的透析诊疗服务。患者王女士：
4: 原来我是在海淀的，做的透析，那边路太远了，由这边近点方便，所以就过来这边搞透析了。
0: 分级诊疗模式持续深化，各类特色联合病房多点布局，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康复有保障。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省老年病医院开设全省首家社区中医康复联合病房，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诊疗衔接。患者在社区就能享受到省级专科诊疗服务，同时按照一级医院标准缴纳费用，就医成本得到大幅降低。秀英区西秀镇卫生院联合海口市人民医院打造肛肠术后康复联合病房，推行市级医院手术、基层机构康复的分级诊疗新模式。 今年以来，该院病床使用率较此前提升近4倍，基层承接。

0: 康复服务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王仁珍：
1: 持续推动省市优质资源下沉，强化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美兰区大智坡中心卫生院与市人民医院合作开设基层血液透析室，秀英区强化与市中医院合作打造基层中医康复特色科室等，让患者在家门口以一级医院收费标准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一个个基层特色病房、便民医疗举措落地见效，持续打通群众就医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依托医疗卫生强基工程，逐步织密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基层健康服务网络，让基层健康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医更有保障。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众多市民选择就近出游，将游玩目的地锁定海口近郊农场与城市主题乐园，家庭亲子游成为假日主流。从农场套大鹅、摸鱼抓鸭的欢声笑语，再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观澜湖电影公社的沉浸式游园体验，椰城国庆文旅市场在乡野农趣与国风潮玩的交融中延续火热态势。10月6日下午2点，秀英区大树农场的停车场早已满满当当，大量来自海口市区及周边市县的车辆整齐停放，客流热度居高不下。国庆假期，大树农场迎来客流高峰，小河捞鱼、捉泥鳅及趣味夺宝大战等亲子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萌宠互动区内，孩子们手持菜叶投喂小羊、兔子、白鸽，尽享亲近小动物的乐趣，家长们则坐在树荫下休闲小憩，惬意十足。与大树农场相邻的何九农场同样人气爆棚，该农场聚焦家庭出游需求，国庆假期重磅推出套大鹅、萌宠喂食、水池摸鱼、趣味抓鸭等极具乡土气息的亲子体验项目，广受市民游客青睐。何九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农场精准对接家庭游客游玩需求，精心打造了多项沉浸式、可参与、可互动的亲子体验项目，让大小游客都能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时光，在趣味玩乐中收获美好假日体验。如果说近郊农场主打田园农趣与乡土民俗，那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与观澜湖电影公社则以多元化沉浸式潮玩体验，为国庆文旅市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仪式感。国庆假期，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精心布置多处中国红主题打卡点位，鲜艳的红旗布景、精致的国风装饰遍布园区各个角落，氛围感拉满。10月6日，市民李婷带着6岁的儿子前来游玩，他说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园区兼具国风打卡、趣味亲子游乐，全家人都能尽兴游玩，收获满满。针对亲子家庭出游主力客群，乐园全面升级游玩体验。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庆假期，乐园持续升级沉浸式互动体验，全力打造适配家庭、亲友出游的多元游玩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乐趣，在欢乐游园中体悟家国同庆的美好与温暖。观澜湖电影公社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样人气高涨，热度十足。景区以山河映石、光岁月共回响为主题，开启全园沉浸式入戏游玩模式，吸引了大批家庭游客结伴打卡。入园游客可领取专属1949时光著名护照，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年代怀旧游园之旅。在园区，小朋友们手持护照穿梭各个打卡点位，开心盖章闯关，家长们则钟情实景演绎，沉浸式重温岁月故事，感受时代变迁，一家人沉浸式解锁别样国庆假期游玩体验。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海口湾推出特色海上夜游 LIFE 航次，联动西西里市集、海大南门夜市等多元夜间业态，以河畔休闲、市井烟火交织的夜生活场景激活假日夜间经济，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让椰城夜色精彩纷呈，活力满满。傍晚时分，海口湾畔华灯初上，伴着徐徐海风，满载欢声笑语的海旅01游船缓缓驶离码头，航行于碧波之上。船舱内，专业歌手登台献唱轻柔舒缓的轻爵士、治愈走心的民谣、动感轻快的流行曲目轮番唱响，游客们或静坐船舱悠然聆听，或移步甲板平

览远眺，沉浸式享受海口湾夜景。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湾游船航线全程约12公里，串联世纪大桥、天空之山驿站、云洞图书馆等城市地标，是展示海口滨海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航行结束，从东坡老码头下船，沿岸散步，可以发现海口夜间的另一番景致。

0: 烟火中感受海口夜晚的热闹，从海上吹海风、赏夜景，到岸边逛市集、品美食，这个国庆假期，海口湾把滨海的浪漫与市井的热闹串成一条完整的消费动线，构建起多元化、沉浸式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成为海口探索海洋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海口台消息，10月6日，经过一夜雨水洗刷的椰城，气温微凉，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来到老街闹市寻觅本土美食。从人气火爆的地道风味，到休闲松弛的茶饮体验，再到品类多元的夜市小吃，海口富有特色的舌尖美味，为食客带来一场烟火气十足的味蕾之旅。正午时分，阳光洒落百年骑楼老街，古朴街巷里美食香气四溢。在这里，蒜香炸排骨是常年的人气王。排骨经过恰当的火候油炸，食之外皮酥脆焦香，肉质紧实鲜嫩。还未到饭点，小店门口就排起长队，慕名而来的游客一买就是好几种品类，各种味道都尝尝鲜。而本地人更偏好同一种品类，买上一大袋，与家人好友一同分食。在骑楼老街，炸排骨加辣汤饭是经典的组合吃法。热气腾腾的胡椒猪杂汤，鲜爽香浓，劲道的猪杂搭配松软的米饭，再来上一口酥脆的炸排骨，让往来食客沉浸式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息。老爸茶门店作为海口本土美食文化名片，兼顾高性价比与地道风味，成为市民休闲小憩、游客体验海岛生活的热门去处。下午三点，记者来到椰城喜路老爸茶店，看到宽敞的茶楼内座无虚席，取餐区的小吃琳琅满目，油亮的豉汁凤爪，香甜的斑斓煎饼，清爽的芒果肠粉，各式菜品甜品纷纷上桌，食客结伴闲坐，吃点心唠家常，享受属于椰城的慢生活。天津游客胡小雨说，在打卡景点之余，来到这里慢悠悠喝茶吃点心，松弛惬意的市井氛围让他感受到海口温柔的城市烟火。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椰城的美食消费热度仍居高不下。在海大南门小吃街，沿街排开的摊位汇聚南北风味小吃，不少本土美食迎来火爆人气。国庆假期，海口以本土美食为纽带，串联起全时段消费场景，传统美食人气火爆，市井烟火活力迸发，不仅让八方游客品尝到正宗的椰城味道，深度感受海口饮食文化魅力，更有效带动餐饮消费升温，以舌尖上的活力点亮椰城的假日经济。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电影消费热度攀升，国庆档新片题材多元，精准匹配不同群体需求，掀起观影热潮。海口自在湾更推出海边露天影院，以城市夜景为目，解锁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10月3日下午，海口龙湖天街博纳国际影城的大厅里，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子屏滚动着国庆档的预售海报。新片涵盖刑侦、悬疑、温情喜剧、亲子动画、女性题材等多种类型，精准匹配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掀起走进影院过国庆的热潮。市民林瑞一：
1: 国庆也是一个欢聚团圆的日子，所以也很难得，也跟家人聚在一起看电影，然后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然后沉浸在电影当中。
0: 国庆档电影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惠民政策持续加持。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共发放500万元观影补贴，用户购票满14元最高可立减23元，满25元最高可立减18元。同时，用户核销任意组合券包后，还将自动获赠免税店等其他消费场景的满减券，通过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购物、出行等消费场景。海口龙湖天街博纳国际影城运营经理云天统：
2: 就是目前海南省政府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活动，促销了很多顾客的购票欲望，促使我们的票房跟人次都与平时有逐步的明显增长。
0: 除了进影院看大片，海边观影也是椰城市民的另一种选择。夜幕下的海口自在湾人潮如织，市民游客聚在露天银幕前，沐海风，看大片，享假日，在夜色与光影的交织中尽享别样的假日时光。市民谢培友：
3: 在这里吹着海风看电影，氛围也很好嘛，然后就都可以放松下来。
0: 国庆期间，海口自在湾还举办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城市夜景

0: 亲海步道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化作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的舞台，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消费新动能。海口台消息，10月6日凌晨，万籁俱寂。当大多数市民旅客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海南环岛高铁沿线却有一束束头灯的光在夜色里缓缓移动。海口东综合维修工区副工长王世江正带领班组借着头灯微光开启天窗点道岔巡检作业。国庆假期，环岛高铁客流大幅攀升，列车班次密集，飞驰的高铁白天满途运行，线路上严禁人员上道，轨道检修养护工作只能等到深夜列车全部停运后的有限窗口期才能开展。夜色下的线路仅依靠头灯与机具照明，钢轨细微裂纹，扣件松动极易被忽略，王世江却早已习惯在这样的光线下开展工作。王世江介绍，每晚天窗作业，班组要对钢轨、扣件、轨枕、道床及线路几何尺寸开展全面排查，仔细检查钢轨擦伤、掉块、裂纹，打磨不平顺轨面，逐颗核验扣件、弹条、螺栓，处理松动部件，补齐缺失配件，精准测量轨距、水平、高低、三角坑，对超标位置精调，及时处置道床空掉、翻浆等隐患。扣件状态、钢轨隐性伤损、线路几何参数是保障行车安全的三大核心重点，任何微小病害在假期高密度行车下都可能持续扩大，影响列车平稳运行。国庆假期，王世江带领班组全程落实互控监护机制，作业前仔细调试照明机具，布好安全防护。一旦现场排查出扣件失效、线路参数超标等突发病害，坚持当场处置，隐患不过夜，病害不上线，在有限天窗时间内完成整修，准时撤离线路。环岛高铁是海南旅游大动脉，假期承载大量游客出行，深夜守护轨道就是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路，擦亮海南旅游名片。王世江说，我们多熬一个通宵，线路就多一分平稳，我们多精修一毫米，旅客出行就多一分安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站台，列车平稳驶过，王世江和工友们已悄然退场，他们用毫米级的精工与黑夜的坚守托举起每一段平安旅程。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有一群一线工作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维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稳定运行。海南民生燃气公司巡检员郭正全就是其中一员。郭正全从事燃气巡检工作已有9个年头，巡检区域覆盖97个小区和商业用户。早上8点，郭正全已经穿好蓝色工装，背上工具包，到达新步岛横沟瑞湾 A 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打过招呼。郭正全来到小区调压箱前，用工具打开盖板，接着用检漏仪顺着管道接口缓慢移动，眼睛紧盯着仪器屏幕，生怕漏过任何一个数据。郭正全又来到住宅楼外，蹲下身，沿着墙根的燃气管道逐段查看，工服后背已经阴出一片汗印。他顾不上擦，继续走到小区路边查看标志桩是否完好，确认上面的警示字样清晰可见。燃气巡检员郭正全：
1: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也要检查地上这个标志桩它是否完好，是否存在。然后这个标的作用呢，就是提醒施工人员地底下有燃气管，达到一个警示的作用，也有明确的标识，如发现这个燃气标缺失了，进行增补。
0: 上午9点，郭正全来到马路边，用工具撬开一个阀门井盖，蹲下身，在手电筒的照明下将检漏仪伸进去检测。燃气巡检员郭正全：
1: 国庆期间居民的用气量是比平时大的，然后我们巡检的频次呢是也要跟着加密，然后管线啊、阀门啊、接口这些地方都要一一的过，多查一遍，然后心里面就多一份踏实。
0: 上午10点，郭正全完成了这个小区的巡检任务，收拾好工具，准备赶往下一个点位。他负责110公里管线，需要一周才能走完。天气炎热时，他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郭正全说，既然干了这一行，就是要按照公司制定的检查制度，认真工作，细心执行每一个环节。节日我在岗，守护不打烊。这就是燃气人用心守护千家万户，烟火气最朴素的坚守与担当。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公安交警持续开展行人不文明交通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针对

0: 横穿马路、翻越护栏、闯红灯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重点纠治，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10月6日，在海口滨江路带状公园路段，海口公安交警针对行人横穿马路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纠治，现场对违规行人进行耐心劝导和安全教育。该路段车流量较大，海口公安交警在巡查中发现，部分行人交通安全意识仍有待提升，有的图一时方便选择就近横穿，未走人行横道，有的过马路时分心看手机，对周边路况关注不足。为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水平，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到年底。海口交管延续多警联动模式，在全市重点路口实行增援警力与交管警力联动执勤，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公安交警提醒，上述不文明交通行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年第12届美兰杯海南八音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夜幕降临，华彩海口湾广场乐声渐起，人流汇聚，一场集竞技、展演、互动于一体的八音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少儿组率先登场，舞台之上，弦、琴、笛、管、锣、鼓各类传统八音乐器齐鸣，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演奏娴熟，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观看。海口市英才小学参赛队员张月晨，
1: 我们表演的是金蛇狂舞，金蛇狂舞是我们学校独特的曲目。这次比赛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但是我已经把曲目练得很熟了，我觉得我能吸取到他们的优点，提升我自己。
0: 随后，成人组六支队伍用传统经典加原创新作的双曲目模式演绎《闹军坡》《送金娘》等传统经典曲目，同时带来《自贸新村乐》《湘韵椰风》等立足本土、紧扣时代主题的海南新创八音作品。海口非遗协会副会长刘文：
2: 那今年的这一届的话，我们放在华彩海口湾做，不仅仅说是更好的去传播传统文化，它也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给带进来，让老的和新的在相互融合当中去焕发自己一个更好的生命力。
0: 历时两小时的激烈比拼，海口灵山镇中心学校、海南爱乐民族管弦乐团分别获得少儿组、成人组一等奖。下面请听简讯。海口海关10月6日发布统计数据，10月1日至5日，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6.48 亿元、9.40 万人次、51.32 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99%、13.35%、7.76%。国庆假期返程高峰，针对返程车流集中、路况复杂等特点，海南公安、港口、机场等多部门精准施策，细化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和便民服务举措，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归途。10月25日起，全国民航将执行冬春新航季。近日，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所属的琼海博鳌机场发布新航季航线预热信息，首批公布多条往返琼海航线，涵盖温州、石家庄、鄂尔多斯、昆明、西安、济南等城市，进一步满足旅客出游探亲、商务出行及康养度假等多元化需求。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兼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2到30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收听，再会。
4: 海辽阔。 声远播。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

0: 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段扩大
3: 发布，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个女孩每天都玩这个拼豆，眼轴成倍的增长，近视风险大幅增加。那数据显示呢，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了50.3%，数量过半。国家持续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问题，如何科学用眼？电子屏幕的使用就是近视的元凶吗？哪些用眼习惯会埋下近视隐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为大家系统的解读。张主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张主任，其实这个知道您在儿童屈光不正、斜视弱视的这个规范诊疗领域啊，经验很丰富，也长期参与全国性的共识和指南的研讨，您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刚才说到了一个最新数据啊，说全国有一半的这个学生其实都近视，当然这个趋势我查了还是逐年下降的，结合。

0: 您的临床经验，您可以给我们先总体说一下，就是当前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那么呢，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准确的一个近期发布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那么目前呢，我国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近视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高发、重度和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这个话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近期呢，国家的卫健委也是联合了13个部委。共同制定了一个儿童青少年的5件的这样一个促进的一个行动计划，这我想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在这次5件的一个促进行动计划中，也将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视力健康纳入了这个5件的一个行动。那关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未来对于近视的防控包含2个方面，第一就是预防，第二就是这个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要控制他的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5件活动就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中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将防控的关口前移。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尤其是在学龄前的这种儿童的近视率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种比例，所以说我们要更早的去关注这些学龄前儿童的这种视力的一个情况，那么做好他们的一个健康的指导，那么定期呢让这些孩子也做这种视力和屈光的筛查，尽早建立这种屈光档案，那么从源头上去预防近视的一个发生，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而且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方面，不是仅仅是应该我们医生去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去参与，尤其应该联合学校、老师以及家长，也就是我们5件行动中所提到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医校的协同、卫体的融合和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这种努力，去最终达到一个大大降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的这样一个目标。
0: 是的，的确现在近视有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专家也注意到了，数据也显示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现在有些小孩他就架上了那种还不是纯近视镜，他是带点矫正意思的那种眼镜哈。那所以幼儿园阶段就出现近视的现象，现在相对普遍吗？
1: 从也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啊，目前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一个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1%。那么根据这11%，大家看这个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不低的。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在回答前面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我们要将近视防控的端口前移，要尤其重视学龄前儿童的一个近视的发病，这也就是这组数据都证明了我说这句话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发现在6岁以前，尤其在学龄前的这些孩子，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孩子这种用眼的这种习惯呀，这种关注度啊是不足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孩子正常出生以后啊，他有这样一个生理性的远视，就是大多孩子出生以后他是一个远视眼，这也是我们通常在临床上常说到的一个远视储备。那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那么他慢慢近距离用眼增加以后，他的远视储备也就是他的远视度数会慢慢减少。如果消耗的过快，最终这个孩子远视度数没有了，他必然就会进入到近视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学龄前的儿童要监测他的一个远视储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监测这个孩子的屈光的一个变化，让他的这个近视的发病这个年龄尽量的不让他在学龄前就出现，甚至说出现近视年龄大一些，这样的话有可能避免他近视度数啊过早的出现，日后发展成一个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大家都知道，它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眼底不可逆的一些病理性的一些改变，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这种不可逆的视力的一个下降，就是我们要更早的去规范这些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保存他们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远视储备值，从而达到这种预防近视发展，甚至是延缓近视过快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
0: 那稍后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请张主任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学龄前的儿童他怎么去配合做一些视力的筛查。那么前两天有媒体报道，有个10岁的小女孩，现在不正是暑期吗？她啊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这次呢去复查就发现她比3个月之前的这个前眼轴长了0.15毫米，这个

0: 增长的速度就不是正常的了，就太快了。那就
1: 是
0: 医
1: 的，
0: 生去问说："那你这暑假你干嘛了？"原来这女孩每天都在家玩3、4个小时的拼豆。家长说："我们光想着不让她多看这个屏幕，孩子做做手工，我们也没阻止。"没想到也引起了这个远视储备的快速消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孩子玩这种游戏呢，其实现在目前上也是很热的一个游戏哈，小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我觉得呢，这个游戏它本身的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比较大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要做一些比较精细的这种手工或者这种游戏，因为大家知道他那个拼豆需要看的那个孔啊是比较小的，而且那个豆嘛它比较小。其实整个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如果说他不注意这种玩的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用眼，其实就是导致我们近视发生的一个原因。那咱们经常提倡，现在近视防控要做这种多户外运动，还有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的，要遵守什么20/20/20原则呀？就是说咱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其实都是为了在咱们近距离用眼的时候，我们要让眼睛去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啊，玩这个拼豆游戏，如果家长不去管理他的这种用眼的时间呀，跟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用眼，必然会导致他这种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那么正常来说，我们的孩子在3个月的时间，一般眼轴增长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孩子，如主持人所说，他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眼轴是增长了0.15毫米，其实是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眼轴增长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0: 我们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说，大大家一般会以为说这个眼轴增长其实就是要近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就是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它的一个长度超出了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就导致了这样一个近视的发生。其实近视的发生说根本问题就是眼轴过长了所导致的，这是我们说的真性近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0: 现在啊，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用眼卫生，也知道要保护青少年的眼睛。很多家长都已经很上心了，说电子屏幕孩子不能看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了，那肯定近视。其实现在防电子屏幕也是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使用是近视的元凶吗？尤其是现在假期嘛，小孩难免上上网课，看看动画片儿。
1: 其实来说呀，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过量的使用，其实目前来说也是导致这种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说它导致近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看电子屏，比如例如手机和 iPad 等等这种小屏幕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玩那个游戏，或者说读书写字时间过长一样，我们都是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所以说目前，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就是对于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就不建议他使用任何的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对于3到6岁的这种幼儿，我们是尽量避免他接触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呀、iPad。那么对于这种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这种高中阶段的这种学生，那么有时候他不可能去避免去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作业啊，可能都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积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其实看手机屏幕也是近距离用眼，我们20分钟以后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以上，去充分让我们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来达到这种防止这种眼轴增长过快呀，这个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呀，这种像近视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我们其实再聊几个大家常见的做法，您看看就是这个做法对不对？有些
1: 好
0: 家
1: 的，
0: 长说看这个手机屏幕动画片儿，哎，这个对眼睛不好，投到电视上看，因为电视屏幕大。还有做法说，把 iPad 这个屏幕的亮度调得稍微暗一点儿，或者是贴一个就是那种磨砂的护眼膜，觉得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眼睛。还有的家长就很担心，说孩子一旦戴上眼镜了，然后以后这个度数就会越戴越。

0: 热身。我们先以这三个为例啊，您说说这三个做法对不对？
1: 的确是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就有很多疑问，尤其是对我们孩子的这种眼睛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很多家长呢，就是到我们诊来就诊的时候啊，都会拿出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张纸，上面记着密密麻麻很多那种问题，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这种他不确定的这种点。那么包括主持人提出的这几个可能的误区啊，那我来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手机比这个电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手机上的一些视频投到电视会更好。其实目前来说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提倡他过长时间的用各种的这种电子屏的这种电子产品，包括手机、iPad，也包括电视，还包括很多家长可能我不放在电视上，我投个屏是吧？我投屏给孩子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屏幕越大，导致啊，它这种近视发生的这种风险啊，可能会相对来说越低。我们屏幕越大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来说应该是更好。但是它毕竟也是属于这种电子产品，我们也是不建议说，哎，我用比手机大的这种电视，或者我投屏了，我屏幕大了，我就 OK 了，我可以让孩子看多长时间都行。那我们也是不是提倡这样的？我们还是提倡刚才我提到的20/20/20原则，就是如果说孩子必须得看这种电子屏，那我们希望建议家长使用这种屏幕比较大的这种大屏这种投屏或者这样让孩子去看。那么同时，我们家长也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看的时候的用眼时间，看一段时间也要让孩子看远处，充分的休息眼睛，来避免它的远视这种储备的消耗过快，像近视的这种发展。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屏幕是不是调暗就不伤眼睛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真的不主张就是孩子，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去用这种电子产品。那么我们不得不用的时候，其实不管说你越暗，或者说你调得过亮，对于孩子来说都会增加他的视觉的不适，对孩子眼睛是有损伤的。不是说你把屏幕调暗了，就对孩子眼睛就没事儿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戴越深。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种误区。那我在我的门诊呢，也是看过几个家长，查出来三通验光，证明他的孩子已经真性近视了。他说：“嗯，我不戴眼镜，我肯定不戴。嗯，因为越戴越深，得他走了。”过了半年，再到我门诊来看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度数一下增加了200度。当时他特别的吃惊，他说我都没让戴眼镜，怎么还这么加深？其实对于这种已经近视的孩子，戴和不戴眼镜，我们做过这种临床实验，就是我们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的这种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速度远远要比已经近视了，但是我不戴眼镜这种孩子进展的这种速度，就是要慢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佩戴合适的眼镜，反而能够延缓我们近视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而你近视的孩子越不戴眼镜，他近视的增长的速度其实是越快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跟各位家长要说一下，我们孩子如果真是在医院检查是近视了，一定要尽快的给孩子戴上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眼镜。
0: 那我们这一块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了，怎么去科学的去防控近视，有哪些科学的手段？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药品，也包括一些眼镜类的，是能在假性近视阶段有效来抑制这个发展的。
1: 好的，其实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看啊，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上了小学和中学的这种学生，我们一定要读书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要求。很多听众，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个要求，我们要保持坐姿的这种正确，才能控制一个我们眼睛和你书本的一个正常的距离。过近的读书写字的时候离得过近，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视疲劳的一个出现，会导致孩子过快的一种近视。所以说，读写姿势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保证的。第二，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一个20/20/20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读书写字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嘱咐孩子啊，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让他眼睛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户外的一个活动，现在这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因为研究也显示，每天累积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户外的一个活动，是预防

0: 近视发生，而且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近视了，来延缓它度数过快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提倡孩子一定要每天坚持阳光下的这种户外的活动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那么还有比较重要的日常，就是我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个管控，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赘述了，前面我已经回答了。
1: 嗯，
0: 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要控制他电子这种产品的使用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保证均衡的这种饮食习惯，保证孩子一个合理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这些对于这种日常对于防控近视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手段。那么还有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现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来说，我们也有了很多这种有效的这种防控的手段。第一，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框架的眼镜，现在我们有了很多这种离焦的这种眼镜，利用离焦这种原理所配的这种框架眼镜，跟 OK 镜。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
1: 我们跨越了奇绝的

0: 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3: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5: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3: 我给祖国比个心。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我们要为您介绍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永远的敦煌。
12: 一提到敦煌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大漠孤烟，会想到飞天壁画，或者会想到悠久的历史，又或者会联想到神秘的西域故事哈。那今天这本《永远的敦煌》到底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的敦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书的名字《永远的敦煌》？今天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博物馆教育青年学者李翔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欢迎李翔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首先呢，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哈，有这么一句话，他写到的敦煌呢，生于水，又或将死于水。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敦煌不应该是大漠、戈壁、漫天的黄土、那敦煌跟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13: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其实敦煌周边的这个环境啊，有戈壁，有沙漠、但是呢，我们想在戈壁沙漠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可能能孕育出文明呢？
12: 哎，
13: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就没有人生活，那么没有人生活那就没有文明。其实水啊是敦煌它的源头，那么水呢，它塑造了敦煌，它是敦煌文明最基础的一种存在，因为有水才有绿洲，有绿洲才有文明。那么敦煌呢，这块地方啊，它周边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但是这块区域呢，它却是一块绿洲，然后能够为从这里往来的人呢提供水源的这种补给，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流在这里汇集，就有了文明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水是敦煌文明它存在的基石，没有水那就没有文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啊，水也是敦煌它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正是因为由于有了水，那我们知道敦煌这一块地区它才有了绿洲，那么我们也知道敦煌它作为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往来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有了水使得所有的人源源不断的聚响于这里，那么不同文明呢在这里相互的交流交融和交汇，形成了一个多元文明。那么像我们看到敦煌石窟当中啊，有很多文明呢，它都是像在这种交融交汇过程当中所形成的。

0: 既能看到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面貌，那也能看到像西域地区，像这个西亚这个绿洲文明啊，它的一些文化因素在其中。所以呢，水是吸引大家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而且也像水能够交汇在一起一样，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也在这里交融了。
0: 对，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敦煌生于水。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又提到啊，敦煌或将死于水。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水的确决定了敦煌文明发展。那么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敦煌水量非常丰沛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一时期呢，敦煌它文明的发展呀，也是非常迅猛的。从公元366年开始啊，敦煌石窟开始开凿，然后呢，到了隋唐时期啊，敦煌石窟开凿进入这个快车道，那么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文明。那这个呢，其实离不开水的帮助。但是在历史当中呢，这个敦煌也有衰落期，比如说呢，从11世纪之后，敦煌的这个水源啊，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水源逐渐减少，所以敦煌石窟开凿呢，它也逐渐衰落。到了宋元时期，那么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上算是停滞了，开凿的新窟非常少，那么仅是修修补补。那到了后来啊，像明清时期，基本上就没有开凿新的石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啊，它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它文明的这种发展。那么在现今这种当今的生活下啊，我们可能觉得敦煌现在啊，旅游条件那么好，旅游资源那么丰富，那现在可能不会遇到水的问题了吧？其实不然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敦煌周边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自然的水源呢，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敦煌现今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啊，如果再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再过100年啊，那敦煌的水就会枯竭。那敦煌水枯竭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沙漠会侵袭到这个地方。有了水，有了绿洲，沙漠才会被控制在敦煌的周边。但是一旦没有了水，沙漠覆盖到敦煌，那么这个延续1000余年的文明可能就会消失在沙漠的覆盖之下。
1: 哎，这也是为什么书里的序言当中第一。一个就提到了敦煌或生于水，然后又或将死于水
0: 是的
1: 哈。林强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水孕育了这个地方的文明，而且水也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发展，以及立足当下、立足眼前。敦煌要想再继续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发展下去，这个水资源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说到敦煌，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谈两句哈。
0: 是啊，
1: 去过没去过的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确实它太有名了。那其实敦煌它在我们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独特性在哪儿？又是如何影响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李翔老师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行，那我们其实啊，在地图上如果去看敦煌的话，会发现啊，敦煌这一块区域呢，它是连接在一个棒槌形的一个较中心的地方。就是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啊，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通道。那么无论是在敦煌的北边还是在敦煌的南边，它其实啊自然环境都非常的恶劣。往北呢，我们看到的啊是蒙古高原；往南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茫茫戈壁、茫茫沙漠。那么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啊，都没有办法去允许人类长时间这种生存，或者在这地方通过。所以呢，敦煌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入口啊，
1: 就是
0: 唯一的交通的通道，
1: 很狭窄的一个
0: 很狭窄的一个通道啊。那如果这个西域地区的人想和中原地区的人啊，要有这种货物的贸易，要有文明的这种交流，其实呢，敦煌是必经之路。所以呢，敦煌啊，它可以算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在绝境当中包裹的唯一通道。所以呢，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那么它其实天生不是文化诞生地，因为它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各大文明诞生，它都是在自然条件比较优渥的地方。比如说像咱们中原地区啊，诞生了这个中原文明，它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比如说像两河流域啊，比如说像北非、埃及文明的发展，它其实都是在大江大河的周边。但是敦煌它本身其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呢，它特殊的地理因素啊，地理环境又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它是多元文明，

0: 交流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我们文明如果想要交流沟通的话，必须要经过它。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敦煌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并不是某一单纯的文明，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元文化在这里汇集的结果。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它就像一台大的机器一样，将不同文明给它提供的这些
1: 要素
0: 材料要素，对吧？然后进行加工，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更为丰满、更为丰富的一种文化面貌。所以呢，它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首先就是造就了它能够孕育出多元文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也给敦煌这一地区啊带来了政治上极大的影响。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军事的据点，一个军事要塞。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它是中原地区经略西域的这个桥头堡。那我们知道，其实最早啊，敦煌它并不是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汉武帝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然后在西域设置四郡。那么敦煌、张掖等啊酒泉是其中啊，敦煌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原地区如果想很好的去控制西域地区，它必须得牢牢把握住敦煌这一交通要道。那么后来呢，我们说敦煌的战略地位啊，在中原地区逐渐控制西域，将西域纳入中原地区的版图之后，那么它的战略地位呢逐渐降低。那么什么地位开始提升呢？这种货物交流贸易的啊这个地位逐渐增高。因为呢，我们前面提到它是唯一的这种通道。那么像西域地区这些香料呀，然后它的玉石呀，还有一些西域地区特殊的一些特产，怎么才能进入到中原地区呢？得通过它才能进入到中原地区。那中原地区当时非常盛行的啊，像丝绸、像茶叶、像瓷器啊，那么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那么敦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呢，它又从军事要塞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货物贸易的中转站。因为它有绿洲，在它之前，在它之后啊，都有非常大的啊这种人迹罕至的这种无人区，所以呢，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当时往来于啊东西方的这些货物贸易者啊，会在这个地方停留。那么在这个地方停留，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商机。所以它也成为了一个汉码头。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互相交换货物，然后进行货物的补给，然后进行技术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在敦煌我们也能看到啊，它不仅让货物在这里经停，其实它也让货物在这里进行贸易。那么敦煌这一地区的人，他其实也是经略东西，就将东西方的货物贸易啊在这地方进行经转，然后呢他们从其中赚取高额的这种利益。
1: 你看啊，这么来讲，首先它这个地理位置作为一个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这个通道又是必经之路，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就可以看到哈。
0: 是，
1: 而且从一开始我们说它作为一个这个重镇，军事重镇哈，在东汉到东汉时期之后可能才慢慢的转型。
0: 是，
1: 刚才李翔老师说到了，是因为中原已经把西域感觉可以控制住了
0: 哈，
1: 比较乖了，比较听话了。那这个时候不打仗了，可能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种贸易往来。也是一个这个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在这里有很多的商贸活动。
0: 是，
1: 所以它从一个军事重镇变成了一个商贸集散地。
0: 对，商贸城市。
1: 对，我们看到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提到哈，从大量的这个文献资料当中，包括出土文物当中，都在证明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说呀，这个中原和西域他们交流的这个第一媒介不是大家提到的啊，可能想到的丝绸，也不是我们说的瓷器 China，
0: 是
1: 那是什么呢？是产自咱们国家新疆的和田玉啊。而且说汉武帝在这个敦煌这个附近修这个玉门关，
0: 是
1: 这个名字好像也是跟玉有关系，从这儿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李翔老师从我们博物馆展出的一些出土文物当中确实能证明书中所说的，那这个地方的交流的第一媒介是新疆的和田玉？
0: 那我们说呢，这个中原地区啊，与西域地区的这个货物贸易，它其实贸易的这些货物种类其实是非常繁多的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像中原地区的这个丝绸呀、茶叶呀、
1: 瓷器
0: 啊，然后瓷器啊等等啊。那西域地区呢，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啊，一般是这个我们说香料，然后呢像一些。

0: 息息相关，而且呢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常用一种器物啊，如果我们去用一种器物去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它发展的这个历程，其实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玉器，因为它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息息相关。比如说在新石器时期啊，玉器作为我们沟通天地的这种媒介啊，作为巫玉来使用，作为神玉来使用，
1: 占卜用，
0: 对，占卜来使用。然后到了先秦时期呢，我们说君子比德以玉。啊，然后呢，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文献当中记载，玉有五德。那其实将人的这种品德呢，赋予到玉当中，所以玉器又成为了君子的这种象征。
1: 哎，
0: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啊，随着我们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这种丧葬文化逐渐盛行，那么玉器呢，又成为了殓葬当中非常重要的这种随葬品啊。比如说像汉代的玉衣、玉冠。等等啊，那么都和玉器相关。到了隋唐时期啊，以及到后来玉器逐渐走下神坛，走向平民老百姓，那么很多人会佩戴玉，会在家中呢陈设这种玉把件，
1: 哎，
0: 就可以看到，哎，这个玉器啊和人类生活啊，和中国人生活啊是息息相关。而且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像中国这样啊如此喜欢玉石的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石头，只是好看的石头而已。
1: 对，而且我们国家也比较盛产玉石。
0: 对，
1: 不同地方的玉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而且
0: 但是啊，但是新疆这个玉呢啊，像新疆和田生产的这个玉啊，它的确啊受到中原地区人的喜爱，因为它非常的纯净，然后呢没有什么杂质，而且玉的颜色又很好看。
1: 我们说羊脂玉。
0: 对啊，羊脂玉。
1: 我们知道昆仑山因为它是一个极度冷寒的地方，也可能去过新疆的朋友都会知道那个那儿的玉，也会有很多人给大家介绍说这个极冷的地方出的玉呢就比较温比较暖。
0: 是
1: 就有各种各样的跟玉有关的故事。
0: 嗯，
1: 所以从新疆出土的我们就是盛产的这个和田玉会通过敦煌这样的一个这个要道，
0: 对，
1: 然后
0: 进入到中原地区
1: 原。
0: 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这么多啊，最主要是想说中原地区对于新疆地区玉石有着极大的需求。因为我们文化当中玉承载了很多的内涵，所以呢我们会源源不断的从西域地区啊去采购这些玉石，或者是玉石呢成为了我们从西域地区购买的一项重要的这种原料。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啊玉石非常重要，的确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啊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的文明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新疆地区的玉料，比如说像商代的妇好墓。那么它在这个墓葬当中呢陪葬了700多件玉器，那经过现在的科学检测呢还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新疆的和田玉。那么像在今天啊甘青地区比较今天的甘青地区啊，在4000多年以前，那么有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呢也是对玉非常喜爱啊，制作了大量的这种玉石，那么其中呢也有一部分是新疆的和田玉。其实呢我们说啊，可能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这个玉料进入中原地区啊更为便利，但在此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通过这些考古遗迹的发现啊，发现这条通道其实早就已经打通了啊，那么其实一直延续到后来。
1: 对，有需求啊，中原地区有需求，那可能更早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一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到哦，在这些陪葬品当中也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只不过说是像敦煌这条这个交通要道打通之后，可能这样的贸易往来会更频繁。
0: 对，会更频繁，
1: 会有
0: 而且会更便利一些。
1: 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像丝绸、茶叶、瓷器包括玉石源源不断的在两地进行的交融，还有香料等等哈。这在书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的介绍，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而且这本书当中提到敦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敦煌的名片，就是莫高窟的飞天的形象哈。这个飞天的形象，我相信每个人脑海当中，包括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或者是艺术的这些创作当中，都会引用一些飞天的形象，比如一些飞天舞蹈，
0: 是
1: 那些表演可能大家看起来更亲切。那真正去过敦煌的朋友，可能对那里这个飞天壁画哈，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我看书中写到说，这个莫高窟每个窟都有飞天形象，
0: 是
1: 而且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朝代的更迭，历史的更迭，对莫高窟的飞天的形象影响也是很大的。
0: 是
1: 李想老师，你印象最深的一提到飞天形象

0: 形象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什么？
1: 好，那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啊，这个飞天的造型啊，其实，在敦煌很多石窟当中啊，飞天的造型呢是一个必要的元素，因为呢它是佛国世界，那么专门去供养佛的一种天人的形象。那么我们呢可能会看到的飞天啊，比如说会手持花朵，比如说呢会手持乐器啊。那么佛国呢，我们又称之为众香戒啊。那么手持花呢，就是这个花香，然后萦绕在佛祖的周围啊。那佛国世界呢，也是这种音乐不绝的一个国度，所以呢这些天人他们也会无时无刻的啊为佛去演奏这些音乐。那么所以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虽然不是主角啊，但是它为佛国世界增添了一抹这种灵动之感。那么不同年代的飞天啊，的确形象也不一样。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佛教并不是中原地区本土所诞生的一种宗教，它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啊，然后从南亚次大陆经中东地区传入到中国的。所以这个传播的年代不同，那么它的一些飞天形象呢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人对于飞天这个元素，它认知的不断变化啊。如果换一句话说呢，其实就是飞天的中国化。
0: 怎么样进行这种本土化的一个演变，
1: 对，
0: 跟历朝历代的当时的生活习惯
1: 对，
0: 或者是喜好都有关
1: 是息
0: 系？
1: 息相关的啊。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在北梁时期啊，我们看到的一些飞天形象，它可能就比较呆板。然后表情呢没有那么的生动，然后后来呢，随着这个飞天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然后呢，逐渐和中国艺术相结合，逐渐和中国人的审美相结合，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啊那种非常灵动的飞天形象，比如说像那种深 V 字形的飞天啊，然后头和脚基本上平齐了啊，呈这种V 字形，然后呢，他的衣服的飘带也更为飘逸啊，然后呢，相较于早期的这种呆板呢，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种飞天好像是我们感觉到啊那种天人的形象，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就能飞在天空当中。哎，这和西方文明当中的一些啊能飞的一些天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的浪漫啊融入到其中。如果要让我说的话呢，我感觉啊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盛唐时期的一些飞天造型啊。
0: 为什么？
1: 因为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图片，敦煌的第320窟，那么这是一个盛唐时期的石窟。那在这个石窟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金变化，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精美的啊盛唐时期的雕塑。那么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在这个金变化当中发现大量的这种飞天。那么这一时期的飞天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不断的演变，那么它已经表现出了很多国人所能够欣赏到的一些美感，比如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灵动感，
0: 飘逸
1: 对，
0: 呀，
1: 飘逸，然后它的这种身姿，然后它所穿的这个天衣，那么和中原地区的这些文化呢，逐渐的这种吻合。那么这一时期呢，由于中国当时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画家，比如说像什么吴代当风，大家都知道啊，唐代大画家啊。那么他在绘制人物的时候，创造出了这种新的绘制方法，那么逐渐呢也被当时的匠人所习得。那么他们在一些寺庙壁画当中，在一些石窟壁画当中，就开始运用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技艺啊，也能体现出当时这个西域地区它和中原地区文化这种交融。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十月八号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套书的主编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这样一首诗啊，叫《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是唐代黄巢写的一首《菊花》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霜杀百草”，是吧？下了霜，百草都会枯萎，更别说是花了。可是菊花却选择在深秋开放。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菊花能在深秋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开放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让唐老师给出答案，它到底有什么特质啊？说到寒露节气，照例呢，我们要说说这个节气的三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生活中自然中什么东西改变了，并且是标志性的变化。我们首先说说寒露的一候。一候是什么呢？
1: 它一候呢是鸿雁来宾、嗯、
0: 鸿雁又出现了啊。
1: 对它，你看鸿雁呢，从白露鸿雁来，
0: 嗯，
1: 到这里头正好是一个月多一点，正好是一个，因为白露
0: 一个月，嗯，
1: 一个月嘛，啊，正好是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鸿雁呢

0: 南迁的过程它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持续一个多月当中呢，那我先来的那就是主人，后来的就是宾客。那么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人也，我们古人还解释成说是先来的是父母先来，后来呢子女呢后面跟上，
1: 就第二梯队啊，第二个团是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到达目的地的。
0: 对，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验证的末尾了，已经是后面这一批了，
1: 就陆续都来到了南方
0: 了，来到了南方。所以呢我们先民呢也是很敏锐的，把它作为一个物候的象征，来观察这种后面再也没有了。带霜啊，这个时候呢，燕是头上带着霜过来的
1: 啊，就是带着，你看从北方飞过来的吗？带着寒气哈，
0: 寒气，
1: 一身寒气，来到了南方。其实我记得在这个白鹿那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候鸟哈，这个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哪里是它的故乡呢？然后唐先生回答说，它的出生地是它的故乡。所以我们的北方哈，其实是这个小鸟淡出在这儿，它在这儿出生的，所以这里是它的故乡，北方是它的故乡。它是为了越冬，因为北方不足以提供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飞到了南方，等到了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回去哈。
0: 那么二号呢，是它那个雀入大水为蛤蜊
1: 、这个就比较难解释了啊，就雀入大水为蛤，雀就是一种大鸟呗，是吧？
0: 对，
1: 怎么就进了水里头就变成了蛤蜊了呢？
0: 对，这个理解。
1: 蛤蜊呢，其实这字念蛤啊，蛤蜊。
0: 对，这个呢，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反应物候的置入大水为肾
1: 啊，对。
0: 对吧？也是，
1: 就是听起来我就是匪夷所思啊。
0: 对，也是这个概念。
1: 嗯，
0: 那么好多人呢，很多人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是古人误以为这个鸟雀扎到水里头就会变成了蛤，对吧？是这么去解读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解读呢，
1: 太低估古人了。
0: 对。对，有一点贬低，有一点贬低。
1: 啊，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0: 科技不发达，他观察是细致的，他应该观察是细致的，而且呢是，应该是说从几千年，应该是从这个有这个物候形成名称，到我们就算是清代算古人，那么到清代，他一直是保持了这个物候名称，那我不相信都看错了。
1: 好，2000年都一直都没改过来，
0: 2000还多，
1: 对吧？
0: 2000多年还一直就是从战国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
1: 2000多年，
0: 对，而且文人呢就是延续下来了，而且也有考证过，也有历代都有人考证。所以呢，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我认为啊，应该是这样的去解读，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凉了。对吧，它反映的是气候变化嘛，天气凉了，然后候鸟就是鸟雀，这些候鸟呢原来是在大水，就是河
1: 在水边觅食，
0: 河边觅食，那么现在呢水边呢可觅食的东西少了，也冷了，那我又该迁徙了，迁徙走了，那么那就基本上情景上呢就不见了。但这个时候呢是枯水期呢，有些呢蛤呀这些在河岸边在淤泥里头生活的，它水位下降了，它裸露出来了，或者看得更清晰了，原来水深看不清，现在看得更清晰了，那么就是情景的发生变化，河面上河岸河滩边原来是一群鸟，现在是一批蛤，对吧？
1: 对，所以人家说二后是雀入大水为蛤，为蛤哈，就是蛤蜊的蛤，这个正音是蛤。
0: 对，然后它这是为什么？它又说是蛤，不是别的呢？因为它的纹路，鸟雀的这个身上的纹路和蛤
1: 长得像，都是灰褐色，也许哈。
0: 对，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历史上我们人中国总是万物有灵，它是转化。
1: 对，
0: 它变化，它的这种它的纹样幻化到这个蛤上。

0: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我忘了是哪个了，就是化为灸，
1: 应化为灸，
0: 应化为灸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也是一节某个节气的以后啊，
1: 就是惊蛰的，
0: 惊蛰的，
1: 对，
0: 就是唐老师依然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化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古人完全不是说我真的不懂，我不科学不发达，我就是做了一个特技而已。没想到后人真的读不懂我，是吧？古人要是知道后人说，哎呦，你看古人错了，这古人一定很生气。
1: 这是《易经》的解读。我们说《易经》就是变化的科学，变化的规律。那这里头就是讲了它仅仅的变化，它灵魂，它的核心，它的某一些内涵转化了，
0: 对。
1: 对吧？那刚才讲了，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至入大水为肾。那么，跟你小一点，雀鸟雀也小一点，
0: 对，
1: 至呢就更大了。
0: 这是一种
1: 雉
0: 野鸡
1: 鸡啊，
0: 哈，
1: 雉鸡那就更大了，所以它就变成了肾，那就
0: 肾
1: 是
0: 是，
1: 大个，对吧？就是大的那种贝格
0: 蛤
1: 啊，
0: 蜊
1: 个，
0: 哈，
1: 对，大个，所以呢，它就变成会哈出一种气，然后这股气呢，就是
0: 海市
1: 形
0: 蜃
1: 成
0: 楼，
1: 海市蜃楼的蜃，
0: 哦，
1: 那就是变成大个大了。
0: 对。就是古人就像放了一部电影，这两个镜头交接在一起，古人做了一个特技，是画的过程，是吧？我看到了什么？他其实就很微妙的写“雀入大水为蛤”啊！我现在那个雀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已经就
1: 鸟雀，
0: 鸿雁来宾都飞走了，
1: 对，
0: 鸟雀看不见了。这时我们视野之内看到的是露出水面的蛤，是吧？
1: 对，所以这如果是拍电影的话，蒙太奇的那种效
0: 对。
1: 应一组合，你就看就明白了。但是呢，如果是说从字面去看，理解那就很难。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有限去挑战那个已经流传传承了几千年的那个文化。也许是因为你的有限，你的不知，所以你觉得它是错的。
1: 对，就是这样的，我就挺赞赏那些说的，就是能量理论，就是我们地球上我们人能感知、能测定的能量，只占整个的百分之几之四，还4%。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能量穿过我们身体或者穿过在我们周围周边，但是我们并不能感知，并没有还没法测定。
0: 你看不到的东西真的不存在吗？
1: 对，
0: 比如说理想、爱，它是不是能量？是，可是你能拿出来，它是个有形的东西吗？
1: 对，
0: 它
1: 所
0: 不
1: 以
0: 是哈。
1: 可感知、可测定的还不多。我们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到不了完全的掌握自然，所以它就是它自然的某一些东西的揭示的解释，我们还不掌握的部分。
0: 对，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啊，这是二后啊。这时候咱们记住叫"雀入大水为蛤"哈，"蛤"就是蛤蜊的"蛤"，青岛人就是哈啤酒呲嘎了，嘎，一个虫字旁加一个合家欢的"合"啊。三后叫菊有黄华啊，华就是这个中华的华，
1: 对，菊有黄华，它原来呀，它叫菊有黄花，那么后面呢改成华跟花呢是通假，
0: 对，
1: 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同样的意思表达，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菊花是开放，受人是最受人关注的，对吧？
0: 我花开后百花杀嘛，是
1: 对，
0: 吧？
1: 就是其他的花呢都凋零了。那它独自开，所以呢，它就会被纳入到午后，典型的来指示这个时候的气候变化，
0: 就太独特了，
1: 太独特了。
0: 太夺目了。
1: 对，它是典型代表性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选的这几个，历史上选入72后的，就是那一个节气最典型、最
0: 有
1: 让
0: 代
1: 人
0: 表性
1: 关
0: 的，
1: 注的、
0: 最吸引眼
1: 最
0: 球的。
1: 吸引眼球的一个特征。
0: 就这时候菊花开了哈，
1: 对啊，
0: 菊有黄华
1: 黄
0: 嘛。
1: 花，它就会在这个节气未来呢，它就会散菊，然后各种的这种跟菊有关的，都会在这个节气里体现。
0: 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问到了啊，就是为什么菊花可以这么霸气？说我花开后百花杀，你们都已经开了春花什么的哈，如此娇媚，你们能像我一样吗？在深秋时节，在温度这么……

0: 低的时候独自开放，那菊花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过人的这种本领啊？
1: 就是秋菊，它之所以被，那就是因为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这种时间开放，别人都已经凋零了、凋萎了。那么，就是因为菊花它那个，我们说植物的枝叶里头是有组织液体支撑的。
0: 对，
1: 如果说它的液体少了，它就凋萎了，
0: 枯萎了吗？
1: 枯萎了，是吧？如果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液体呀、啊，这个组织间的运行的像大通道似的，是吧？水路如果被冻住了，它也枯萎了，蔫巴了，
0: 破坏了，等
1: 破
0: 于说，
1: 坏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一盆花放在冰箱里去一冻，或者是没收回去，没冻，靠冬季的时候没放在屋里头，放在室外一冻，再过2天完了，
0: 对，
1: 蔫巴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呢，菊花呢，它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温度已经很低了，平均温度在3、5度，是吧？3、5度它能开，它不动，是因为它那个组织液里头含的糖分、糖量高，浓度大。它的浓度大呢，它就，你就比如说做个实验，清水和一杯糖水或者是一杯盐水都放在冰箱里头，那
0: 动
1: 么
0: 一下，
1: 谁先动啊？
0: 清水就先动
1: 对，
0: 哈。
1: 清水就先动了，糖水还动不了，因为它是有浓度的。对，有浓度的它就不动。你看为什么海水它不动，河水动了呢？河水是清的，河水里头没有盐，海水里头是盐，所以海水往往是动
0: 所
1: 得
0: 以它
1: 少。
0: 的冰点更低哈。
1: 对，但是又特别低的，像东北，像大北，什么北极啊，什么什么什么，俄罗斯那边的海，它是冻的，对不对？
0: 因为温度太低了
1: 对，
0: 哈，
1: 但是我们渤海啊什么的，那温度也很低，它就不动，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河水、湖面都动了。
0: 其实菊花也是植物的一种自然选择，比如说春天，那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无论是桃李、杏梨，那我要是让重梅的给我授粉，是吧？我就赶不上趟儿。到了秋天，没有人和我争啊，我打着时间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内部浓度弄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那有虫的话，你肯定给我授粉，是不是？
1: 对对，它所以它菊花就是一种秋菊嘛，哈，秋菊所以是跟长寿是相关的，对吧？因为它能撑的时间更长啊，对吧？所以它是长寿，反正敬老都跟那菊花有关。
0: 就是如果这个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冬天开的梅花，或者说早春时节开的腊梅，可能它们的就是体内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液的浓度都很高，所以
1: 它是
0: 它
1: 有这个
0: 有这个
1: 机制，
0: 原因
1: 有
0: 在
1: 这
0: 里
1: 个
0: 头。
1: 机制去支撑它。
0: 这些话都是很牛的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寒露节气的三候就是菊有黄
1: 黄
0: 华
1: 华。
0: 哈，古文字确实很确指哈，这个华，是特指木本植物的花，然后草本植物的花叫荣啊，离离原上草，一
1: 一
0: 岁
1: 岁
0: 一
1: 一
0: 枯
1: 枯荣。
0: 荣，特指木本植物的叫黄。

0: 说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白露，就是秋分之前的那个节气哈、啊。白露、寒露都是露，区别在哪里？就视觉上我感觉能看出来吗？
1: 你看白露呢，它强调的对象和寒露强调的对象不一样。白露呢，是我看到这个露珠，它闪出了金光，说金是白，是反映的是它的视觉效应。寒露呢，是讲究的它体感，
0: 嗯，
1: 手去摸它是凉的，
0: 对，
1: 冰凉的。所以呢，它其实白露从气温和寒露的气温都结成了露珠，
0: 嗯，
1: 都是温差大了，
0: 嗯，
1: 它才能够结成了露珠。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能够是十几度，寒露的时候只有几度，
0: 就是很其实很冷了，嗯，
1: 对。所以呢，有人说。

0: 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说寒露就不光是身不露了，脚都不能露，就冻得不行了，已经冻了，已经很多，这是体现了温度的变化。
1: 对，我还记得就是白露的时候咱们说的这一首诗，就是诗经中最经典的那个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宜人，在水一方。你想想那个时候，虽然这也是一首求而不得，充满了遗憾的一首诗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爱情诗的话，那站在岸边的那个小伙子应该是十多度的温度，
0: 对，
1: 他看这个蒹葭苍苍的时候其实体感温度还不错，
0: 还可
1: 啊，那个宜人在那儿，我求而不得，哎呀，也很难受，但是还可以忍啊，就是从物理角度讲。但如果是寒露的时候，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
2: 这个宜人还在不在那个地方？
1: 他站在岸边，可能冻得都嘚嘚的了，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他在白露的时候，青青园中葵，
1: 对，
0: 朝露待日晞，对吧？那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更强调的是那种光、色。的效应，
1: 而且就是虽然是有秋的感觉了，那种秋还是有着秋阳的暖 的是吧？
0: 那在这个时候到寒露的时候就是瑟瑟的秋风，瑟瑟的秋风，然后冰凉的寒，
1: 对，就差十度温度，
0: 所以到这里头出现第一个寒，后面呢还有小寒大寒也是寒，就是说它是跨节气的寒，然后我们说前面还有个跨节气的暑，大暑、小暑、大暑、处暑，所以呢，处暑出现在秋季，寒露的寒也出现了在秋季，所以秋季是什么呢？是暑跟寒的过渡，
1: 对吧？嗯，
0: 所以它在出现这些字的时候，它是有考究的，有讲究的。
1: 那我看我们这本书里其实给大家敲了个黑板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些节气的区别吗？白露、寒露和霜降啊，我们说秋处、露秋、寒霜降啊，这三个节气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哈。当然，这个中间白露和寒露中间隔了一个秋分，
0: 对吧？
1: 嗯，
0: 因为秋分它是不能变的，因为是两至两分，它是当时根据天文和四历是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了，然后后面呢是新加的这些反映气候和物候变化的节气的时候，它是有故事关系的。就比如说这几个白露、寒露、霜降，都讲究水气的变化。一开始结成露了，露该开始变凉了，后面呢结不成露了。直接凝华成霜了。直接凝华成霜了。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它的气温的变化。再看秋天的几个节气呢的这个特征呢，都是反映这个露的、露水的，
1: 对吧？
0: 但我春天，我们再看看跟春天比较，春天是雨水，秋天呢它不强化雨水了，它强化的露、霜。你看春天是雨水、谷雨，对不对？然后呢，惊蛰和清明，那么这其实它是讲了降雨过程的变化。然后呢，夏天呢，它强化的是暑，就是实际上就是小满、芒种，小暑、大暑，它强化的是农业生产的作物快速生长的暑热的过程。然后冬天呢，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又是强调的是个寒的变化的程度、大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它这几个放在一块儿，叠加在一块儿，一个是讲究它寒凉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表明我们关注秋季就是关注水气变化的规律。
1: 我记得唐先生给我们总结过哈，就是二十四节气如果简单的粗略的分啊，有四个是季节意义上的，
0: 对
1: 啊，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
0: 立冬。
1: 还有四个是天文意义上的啊，因为那一天比如说昼夜平分，或者说是直射点在北回归线或者南回归线啊，那这四个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啊、
0: 就是两至两分，
1: 对，
0: 反映天文的意义的变化。
1: 那这已经有八个了 啊，那剩下那十六个其实是物候上的，
0: 物候气候，
1: 物候气候上的，
0: 对，就是物候气候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总结。然后物候气候里头呢，寒暑就刚才讲了，寒暑、露、霜、雪、雨，是它的一个重点。
1: 二十四节气哈，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两个节气啊，但是真的。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7: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8: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0: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0: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孙岩你好。
2: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啊？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生完孩子夫妻关系就没有那么好了？我有一个闺蜜，她刚刚结婚的时候跟她老公关系可好了，他们俩结婚两年的时间，几乎两个人如胶似漆，老是黏在一块儿。有的时候我们闺蜜之间聚一下，她老公一会儿就跟过来了，还来接她，两个人的关系可好了。但是现在呢，她生孩子了，孩子生了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几乎是三天两头向我诉苦。有了宝宝之后，生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感觉就越来越差，两个人吵架，两个人彼此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他说身体和心理上都很累，还有长辈的刁难和长辈育儿经验和他们的一些冲突和矛盾，这样的话呢，也导致她和她老公之间越来越差。她说原本以为有了孩子一家三口是很甜蜜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么差。这是我这个闺蜜前几天和我的一位女同事聊天，我的一位女同事呢也是生了孩子了，刚刚歇完产假，现在重新上班，然后聊几天来问她生完宝宝以后的感觉，她就告诉我说，她说生完宝宝才意识到太穷了，养宝宝要花很多钱，而且呢，老公也应该更努力的挣钱，但是前一阶段老公的工作不好，所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没怎么挣钱，老公就开始发脾气不高兴，就开始觉得有压力。以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好，结果生了孩子以后，她和老公之间不断的也是在吵架，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变得一点都不好了。所以啊，我也很担心，我和我老公现在关系挺好的，很多人都说生完孩子之后夫妻关系其实会越来越远，会吵架，会有矛盾，我就很害怕，我就想问问生孩子之后怎么样可以不影响夫妻关系啊。
3: 这真是个好问题。而且我还觉得你在未雨绸缪哈，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来想你要如何预防，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那我想呢，有了孩子之后感情关系会变糟，它不是无缘无故的。有可能呢，这个孩子的出生，两个人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孩子出生之后确实会涉及到经济开支的增加，其实家务也会变多。同时呢，两个人共处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又变少，然后育儿观念的冲突，然后跟双方父母，如果你们俩要上班，可能又要有双方父母来帮带孩子，又涉及到两代人的相处和观念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这对小夫妻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同心同德、齐心合力，还有你们的感情基础、信任的基础，这确实是很受考验的。
2: 对，有人说哈，一旦原本有问题的婚姻，有了孩子之后，问题可能就会暴露的更多，
3: 对，
2: 矛盾会更多，
3: 是这样的。
2: 但是他说的是，他身边他看到的这两对夫妻，或者他观察到的这两对夫妻，他的闺蜜以及他的女同事，人家都说，我们本来关系还挺好的，没想到有了孩子之后，关系一下子就不好了，暴露出了很多的矛盾。那么原本关系好的夫妻在有了孩子之后也开始有了不断的争执争吵，这个很多人也会觉得蛮寒心的呀，觉得本来有个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过得更好啊，我们一家三口应该更甜蜜呀，

0: 吧？这不是一个小家庭就是这样的吗？两夫妻加一个孩子，但是你
1: 嗯，
0: 看我周围的人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嗯，这就是童话故事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啊。因为我你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我自己当初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些困境。比如说在二人世界的时候，家务不多，可能两个人说说笑笑，随手也就干了。但是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家务突然间增加了3倍乃至4倍还更多。包括你在休产假的时候，你会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你身体非常疲惫。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丈夫还不够体贴，不能够帮你分担的话，你就脾气变得很差。当你脾气变得很差的时候，你的丈夫又会觉得你怎么变了呢？以前很温柔，现在怎么这么不温柔？你以前很关心我，很体贴我，现在都不管我了，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他也很多抱怨。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是需要第一，在孩子出生之前，两个人就做好充分的沟通；在怀孕的时候，两个人就要开始去规划孩子出生之后谁来带，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两个的时间责任的分配该怎么样子，我们要一起去预测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提前有预案。两个人讨论的越多、越深入、越细致，那么对于你们两个人那种齐心协力的感觉，这种就是同声共气的感觉哈，就会更好。那么对于未来真的发生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们不会措手不及啊，因为你们都已经提前讨论过，有心理准备。这是生孩子之前，那生孩子之后呢，两个人可能都要一边去提出自己的需求，一边还要能够体恤到对方的不容易。其实呢，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很容易有一种，怎么说呢？在我看来是强势的心理，就觉得我生了孩子了，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艰辛不容易，你就应该要如何？以至于这个时候我们会忽视丈夫的失落感。他很失落的，因为孩子出生之前，你100%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可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没工夫管他了，他还得分出精力来去管孩子，他自己的需求，很多需求，情感的、身体的、性的，都是得不到满足的。这个时候他还不能说，他说了的话显得他不懂事、不成熟。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憋着，然后你还在不断的对他提要求，那两个人就会冲撞。
0: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在之前很多东西，即便是去讨论了，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有了孩子之后的那种体会，是吧？
1: 是的。
0: 真实的生活中有了孩子之后，那尤其是可能很多体会都是之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1: 是这样的。
0: 那么，怎么能避免一点矛盾？真的别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关系不要那么差，而是两个人关系还能够更好呢？这个除了事前大家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展望，说哎，有了孩子之后，咱们的生活可能会比较糟糕啊，如何如何的。但是话再这么说，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可能都不知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没有经历过说，哎，我就像刚肖老师说的，我歇产假的时候，我可能要什么多少天都睡不着啊，我可能困得不得了啊。那老公可能天天在上班，回来他也想好好休息。这时候孩子可能一哭一闹，你可能用脚一踹老公说去抱孩子去，他的那份恼火啊，就这些东西是不是如果没有经历，你是不会有体会的。你尽管再怎么说，再怎么去看书、看电视剧，看别人的生活，再有观察，你不体会，你也不知道，对吧？加上比如说，这个婆婆、公公婆婆，这个长辈对你育儿的一些观念有了什么指点啊、教诲啊，你自己觉得，哎呀，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甚至有一些你有觉得有压力啊、有焦虑啊。当你自己的孩子生了病不舒服， 让你自这个做妈妈的心里有焦虑啊，有压力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可能都是再怎么谈，事先是谈不出来的啊。
1: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不过呢，我在听着你在就是在替我们的听众发声的时候哈，我心里面想到的是，我觉得我在回想我当初是怎么样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的。

0: 那时候真的是孩子出生的前2年挺艰难的，那我想到，其实我当时想到了，就是我不管多累多忙，都不能停止跟我的丈夫谈恋爱的。也就是说，2个人每天都至少拿出来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坐下来是共处的时光，我们来聊一聊天呀，我们去散散步啊，把孩子交给保姆稍微照顾一会儿，我们去看场电影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是2个人都很需要支持的。我们都觉得身心俱疲，可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必须要有2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只有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种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大坛子啊，是我们俩一起的，而且我们还能够从父亲母亲的这个角色里面暂时抽出来一会儿。啊，我是我自己，我在享受我的生活，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去沟通，去谈说我有多累，我希望你能做些什么。
1: 对，
0: 我希望你怎么做，在什么，哪一天，什么事情，其实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沟通，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我对他又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如果他怎么做，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能够有时间跟你聊聊天，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他说是啊。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够多一点把那个什么什么事儿给我做了，我就不用做那个事儿，我没有那么累，我就能陪你啦。他一想有道理，他以后就会多做那个事情。这样的话，我真的就没有那么累，然后我就会有时间省下来可以陪他，他也很高兴。
1: 有了孩子之后，也别忘了你和他2个人还依然要有恋爱的感觉。
0: 是的，你们必须要有保持2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光，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让孩子充满。
1: 这样会好很多啊。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地鸡毛也常常会出现，这也是生活中的常态。
0: 对，在心态上也要接受说，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选择生了孩子，然后我选择就是要面对这一些，那我就看我如何开动我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结婚了，孩子呢现在3个月的时间。她说，结婚的时候我认识他，认识了，已经认识了有3年了。然后我们大概是在第2年的时候才确立作为男女朋友，第3年我们就结婚了。那么在整个认识他的过程中呢，他已经开始创业，开公司了。最初啊，我只是知道，他开公司，他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才哈。公司里其实大的股东是他，但是呢，由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妹2个人在公司里边也占了一点股份。他妹妹呢，在帮他打理财务的各个事情，而他的妹夫呢，整个在帮他跑关于一些客户的事情，他呢是主管技术上的事情，钱呢是他拿出了多一部分来投资的这个创业公司。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就是和他在一起谈恋爱了，只是后来越接触越多，隐隐约约就有点感觉，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个人一点都不在乎财务，他对自己公司赚多少钱只是大概知道。赚多少钱都是他妹妹和他妹夫更清楚，那么他呢也不给自己开工资，而是需要钱的时候再到他妹妹那儿去支出。我当时虽然不是很懂公司，我也跟他说：“我说这样其实挺不合适的，因为听上去你们的财务都不是很分明。”后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需要用钱，那么他呢，才跟公司去结算了一下他该拿到的钱，这样我才知道，其实他这个创业公司还是赚钱的，因为照当时的结算，他还是拿了几十万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又有了孩子，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他明明在公司里占有

部分的股份，他们的公司也在盈利，也在赚钱，但是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要去跟他妹妹打招呼，他妹妹才会转给我们。而且到底每个月赚了多少钱，每次问他，他总是说不知道，你问我妹吧。每次问他妹妹，他妹妹总是说不知道，还在做账。我

0: 人话。我把这些问题都告诉了他，我说你们亲兄妹也应该明算账，但是他对我说，我对我妹妹很信任，你就别管了。我到底应该管还是不该管呢？我计较是对还是不对呢？
1: 这个计较是对的，该不该管呢？就要看你跟你丈夫，你们俩，是怎么来规划你们的家庭生活的。因为我很理解哈，目前你家庭需要开支的时候，还得伸手去跟你的小姑子去要，这种感觉是挺不舒服的。
0: 对。
1: 因为按理说呢，你的丈夫应该主动的把家用按时给到你，因为家庭尤其有孩子之后，其实开支还蛮大的。所以呢，至于说你丈夫他的这个企业他要如何管理，那这可能是属于他工作范畴的，他有他的风格，但是这个家庭的财务他不可以不管的。所以你要不要明确的去向他提出你的要求？你希望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这样就可以来维持你们这个家庭的良性运转，能够让你有安全感，有家庭主妇的感觉。
0: 我也觉得，就这个事情，其实你要管的话，你也是应该和你丈夫去交流。你可能过去交流的内容和方法，你丈夫并不能接受，因为你交流的是我那个小姑子有没有二心啊？
1: 对，
0: 我
1: 只
0: 那
1: 是
0: 个我，
1: 提一句。
0: 对，我那个小姑子管着钱，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对吧？那个你的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跟我妹妹从小到大一母所生。一母同胞，我们俩之间的那个感情和信任，你是理解不了的啊，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
1: 对。
0: 是可能你老公是这样的，但你现在要提，可以提合理的诉求，比如说每个月，你把你赚的钱要拿回来交给我了，我们
1: 对
0: 小
1: 呀，
0: 家该有积蓄了。
1: 对呀，是的，你跟他提一个数字。
0: 对，你公司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我要知道你一个月能分多少钱，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这个钱是家里的。你应该拿给我了，我来管了，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比如说，你可以，你给他列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啊，这个部分的钱是用来支付孩子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是用来支付我们家的什么什么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用来作为我们家庭的发展基金的啊，等等，你要去这样子去跟他规划要求，
0: 对，所以你可以管的，是属于你的这一块的，你的这一块是你应该管的。就是你和你丈夫的收入，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你可以管的。至于说到他妹妹那儿，你再不舒服，那确实是他们兄妹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意。
1: 是的。事实上，只要你向他提出了你要求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那接下来剩下的事情，他怎么去操作，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三日时，正在播出。
0: 好，再看下一位啊，下一位女士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孙妍姐，我有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你们觉得我老公和他妈妈这样的关系，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我们新婚半年多的时间。他妈妈开始没说要跟我们住，在我们结婚3个多月的时候，他妈妈呢就到我们家来了，说想跟我们住一段时间，说一个人住啊总是做噩梦，不舒服，总是觉得胸口闷，怕自己在夜里发病，所以呢就说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我们当时啊在收拾我们自己小家的时候，我爱人呢已经给他妈妈留了一间房了，说客房就是给妈妈留的，将来妈妈也可能会来住。我猜那时候他们已经说好了，所以呢，他妈妈现在在我家住了3个月了。我就发现，我爱人有任何的事情都会跟他妈妈讲，比如说回来的晚不晚呢，和哪个朋友在一起呀，他妈妈对他的朋友、同事都非常非常熟悉。他妈妈甚至能叫出他上司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他的上司叫什么名字。他们平时交流的非常多，他妈妈稍微有点不舒服，我爱人立刻会给他妈妈买来什么各种各样的药、保健品，然后督促他妈妈吃。 如果我爱人回来的晚，

0: 一定会告诉他妈妈，但是不会告诉我。
1: 嗯。
0: 反倒是他妈妈在吃晚饭的时候跟我说："我们先吃吧，今天他回来的晚。"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妈妈说："啊，他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了，他回来的晚。"他今天要和那个谁谁谁在一块儿，然后他妈妈对他的朋友、对他的社交都很了解。我作为妻子，越来越觉得他们两个人关系更紧密、更亲密。我真的就像是一个外人。每当他妈妈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一方面他妈妈像在昭示他们母子之间有多么的亲密，另外一方面他妈妈好像是在告诉我，我一直是外人。我好不舒服啊，孙妍姐，是我想多了吗？
1: 你没想多，这搁谁谁都不舒服呀。因为他妈妈很明显，好像，当然这都是无意识的哈，人不会说故意要怎么样，好像无意识的要在你面前示威，说你看他更爱我，他对你没有那么在意，然后事实上你老公还真的挺配合他妈妈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很明显你这是嫁了个妈宝男呢，那接下来呢，你就要跟你的丈夫去谈判。比如说，能不能够在你们家附近给他妈妈租个房子，让他搬出你们家？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让你丈夫考虑，有可能时间长了你们俩会离婚的，因为你时间长了你不能接受。现在你开始跟他谈，是因为你的不舒服已经积累了蛮长时间了。然后，而且你能够预测到，如果你们持续的这样下去的话，1年2年，你有可能有一天太失望、太伤心，你会不想再继续跟他在一起了。那到时候他需要去承受这个后果的。
0: 对，你感觉到的这些都要告诉你老公。
1: 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啊，对呀，是的啊，但是呢，现在是她的丈夫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没感觉。
1: 所以说就得跟他谈呢，而且呢，他的这种没感觉有可能是假装没感觉，因为你作为一个丈夫，他没有优先去承担丈夫的责任，就是说他没有去为他的妻子营造一个温暖甜蜜的家庭生活，他把他的注意力和情感都投注到了妈妈那里，他在优先做一个儿子。那这样的话，你在丈夫的这个职责上是失职了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妻子就要去提醒他，而且告诉他你有多么的不舒服。
0: 对，如果你不提醒的话，那你们的问题你一直会藏在心里，早晚也会这个情绪会冒出来，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去提醒。但是像他说的这个意思，比如说。她婆婆是有意识到她家，到儿子家里来的，那像这样的婆婆肯定是不愿意搬出去的，儿子可能会觉得很为难，会觉得我妈，我就我一个儿子，我妈又需要我照顾，那我妈说要在我家住，你现在让我去跟我妈说，让我妈搬出去，你这不是置我于不孝之地吗？对吧？你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说出口呢？
1: 很多男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定性为这是一个婚姻关系的问题，不是婆媳的问题。所以你第一不要跟你婆婆去正面的去发生冲突，因为没有意义。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丈夫他不愿意让他妈妈失望，他做不到让他妈妈伤心，所以他让你失望，他让你伤心。那现在的话，你就要让他做出选择呀。你是让你妈妈伤心失望，还是让我伤心失望？你要去判断哪一个后果更严重。如果你让你妈妈伤心失望呢，大不了你就是承受一下她的坏情绪啊，你妈妈找你哭一哭啊，不开心一下呀，抱怨一下呀，然后她还是你妈。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是你，
5: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时时。
6: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探讨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说，我结婚快7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在家里边带孩子，孩子已经快5岁了。那么我自从怀孕生宝宝，我自己一直就没有什么收入。我自己以前有一点存款，因为在结婚之前呢自己存了一些钱啊，还有呢就是我母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给我留了一点钱。我父亲呢倒是再婚了啊，母亲给我留的钱我父亲没有动。这样的话呢，我就一直靠我自己的积蓄和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这一点点钱，我和孩子在度日。我可以说这几年我没有买过新衣服，没买过新鞋子，基本上钱都是孩子在花啊，我基本上就是吃，没有别的，吃呢也是以孩子为主，我自己吃的也不多。算下来每个月我都是最基本的支出。那么我老公问题在于，自从我怀孕生宝宝他就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挣钱的，他每个月呢也有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也有几千块钱，好的时候7-8千，差的时候大概也有4-5千，他们还有年终的一些分红奖金等等，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自己挣一点点外快，但是他从来都不给我啊。每次我跟他说家里没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妈不是给你留钱了吗？他那些钱他都自己花了，他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吃喝，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他愿意请客，他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吃好的，如果有新的一些餐厅开张或者是别人告诉他哪有新餐厅，他总是会邀着他的朋友一块儿去，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朋友都是和他待在一起待了10多年快20年的朋友，他说都是从小的好朋友。那些朋友收入都比他低，但是呢都把他当作大哥，他喜欢那种感觉。可是他并不给我和孩子花钱，我让他给孩子买东西他都不买，他对孩子也不是很亲近，孩子是个女儿，到现在孩子也不大愿意和他亲近，他没有耐心带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愿意抱孩子，现在偶尔和孩子聊聊天说说话，几句话不投机他也就不说了，他自己在家里的时间也是自己去看电视或者自己上网，因为他说和孩子在一起他觉得没意思没乐趣。我该怎么办啊？
7: 你应该去改造它呀，能改造成功就继续一起生活，改造不成就不要它。
6: 我也觉得奇怪哈，他说在一起结婚快7年的时间了，孩子都快5岁了哈，孩子还5岁了哈，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他老公既不养他，不养家，不养孩子，这个老婆过着最低的最基本的生活，老婆是这么多年靠这个快7年的时间了，靠自己的积蓄和老母亲留下来的一点点财产度日啊，听上去也并不富裕，应该并不是继承了很多的钱，对吧？就算是继承了很多的钱，那这个老公是有责任养家养孩子的，
7: 对啊，
6: 老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负，这个老公把钱拿去和朋友试新馆子吃饭啊，这个到酒店里去花钱，也不愿意养家，这也称得上是一个极品老公了哈。他为什么还要和这个老公待下去啊？
7: 对呀，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很好奇的点啊。其实我也觉得好奇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说你有钱呀，你怎么还跟我要呢？为什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竟然觉得你无力反驳吗？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难道因为我有钱，你就可以不用承担你的责任和义务吗？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父亲，你有很多你应该做的事情。
6: 是啊，
7: 所以呢，你觉不觉得他这个丈夫有一点像，就是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
6: 单身还是一群人的大哥。
7: 对，
6: 我要带着我这一群小兄弟出去吃吃喝喝玩儿。
7: 对呀，
6: 那个最重要，对吧？
7: 是。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表面上看来是这个老公很极品，好像挺糟糕的啊，又自私啦，又不负责任啦。但是问题就是，好像他的妻子挺配合他的。你不给钱，那我就不要。你不想承担家务，不看孩子，那我随便你。我就自己默默的承受。这怎么能行呢哈？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是在问我们怎么办吗？那我想你可能要去尝试拿出你的威风来。就是说你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你有权利要求她去承担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你要对她提出明确的要求，你希望她每个月拿多少钱回来，然后你希望她每天花多长时间陪伴你陪伴孩子，你希望她可以做啊这样这样那样的家务的事情，那你就对她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要求她在多长时间之内要去改变，因为你想要的老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她做不到，那很抱歉，我不喜欢这样的老公，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改变，那我们的日子可以继续过下去。如果你不能改变，那不好意思，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生活了，我不跟你耗了。
6: 这个就是这样的，就像肖老师所说的，你一直在配合他。
7: 对啊，
6: 你配合他在演出这个可以不用让他养活的老婆和孩子。你和孩子过着最基本的生活，他在外面大吃大喝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边只能过着很基本很基本的，你说了这么多年没买过衣服，没买过鞋子，过着这样的生活，委屈巴巴的一个老婆和妈妈的形象哈。但是你配合着你的丈夫，他在外面跟别人一起拿着钱出去什么吃啊喝啊什么的，你们俩一直是这样的，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去跟他好好的去争取让他回来做这个养家的丈夫，那其实你也有一部分责任的。
7: 对呀，是啊，就是你在选择承受，而且在这个关系里面你非常的被动，就是你在被动的接受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不可以的，
6: 所以你就尝试一下吧，看能不能你开始做改变。既然你来问我们了啊，问我们要怎么办，那么就去改变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模式，看能改变到什么程度。
7: 是的。
6: 下面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现在是在孕期，那么老公呢不在身边，因为老公要去跟公司

0: 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外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呢，父母基本上和我在大学之后来往的非常少，我和父母之间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呢，就由我老公呢让我婆婆过来照顾我。我现在是怀孕5个多月的时间，婆婆过来照顾我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怀孕，希望吃一些很清淡的，但是婆婆一定要让我吃大油，味儿重的，因为她认为那才是有营养的。她让我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多一半都是我不爱吃的。但是她做饭的量很大，做完了之后剩下了，接下来还要让我再吃。我自己想吃的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我想喝一碗粥，她告诉我粥没有营养，她会给我熬一锅骨头汤。我不想喝汤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的要逼我喝下去，我们俩之间就开始出矛盾了。他是一个在这些事情上非常较真的人，于是每天晚上我在跟我老公通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你跟你妈妈说一下，我不需要他这样照顾我，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或者你跟你妈妈说一下，让你妈妈可以先回到她自己家里去，我想请一个阿姨或者保姆先来照顾我。"但是我老公一直让我忍，他说再怎么样，我妈是过来照顾我的，不管我妈怎么做，我妈都是好心。他是这样说的，每次我说，他都是这样告诉我。他不知道我其实和他妈相处的时候，我很别扭。每天我觉得我们俩就像是有意识在对着干。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怎么能帮？能把他妈妈请回去，我怎么能告诉我老公我很不舒服，很严肃的事？
1: 这确实很严肃啊。那你要不要考虑，告诉你老公，限你今天晚上必须跟你妈妈说。如果你不说，明天早上我跟他说。至于我跟他说的时候会不会让他不高兴，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来选。就这么决定。
0: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因为很明显，她的丈夫不愿意去跟她的妈妈去说啊，妈妈你回去吧，那个我媳妇不用你照顾啦，她自己可以搞得定。她不愿意说这个话，
0: 当然。
1: 那么她不愿意说这个话，可是你总要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非得等着你丈夫去说呢？你也可以自己说，你不想让他照顾你了，那你就好跟他去讲，你不需要他照顾你了，
0: 对，其实你完全可以很平和的去讲，
1: 对。
0: 你说这个妈妈，谢谢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再照顾我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一些细节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大家彼此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合适。
1: 是啊，而且在你跟他说之前，你要提前跟你的丈夫说，如果你不跟你妈妈说，我要自己去跟他谈，要
0: 对。
1: 提前跟他打声招呼。
0: 所以，其实最好呢，是应该先让她丈夫去说。
1: 是的。
0: 如果丈夫实在是不愿意去说，那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说："我自己去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就自己去谈，因为其实婆媳呢，能好好的相处，那真的是天大的运气哈，就好好相处，实在相处不来，那就不用相处了，反正他也不是你的丈夫嘛，跟丈夫搞好关系就好了。
0: 对，其实和丈夫搞好关系很重要，但是确实婆婆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她是丈夫的妈妈，所以看在丈夫的面子上，你如果能和婆婆和平相处，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和平相处，大家退一步，不要恶言恶语，可
1: 对，
0: 以远距离的客气相处，
1: 是的，
0: 是
1: 也
0: 吧？
1: 好过你跟婆婆近距离相处之后，两个人不开心，然后影响婚姻关系。
0: 对，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啊，他说，我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我和老婆的关系呢还可以，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啊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后来丢了，这个位置也丢了，那么在我再找工作的时候呢，是我岳父帮我找的工作，他有一位老同事。

0: 事，老同事的下属呢，在一家还不错的很大的公司里边做人事。那么经我岳父的这个关系呢，我就被介绍到这家公司去了。这家公司看过我的简历之后，对我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的专业和这家公司是很符合的，我也很高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儿。我岳父呢就把我叫过去，跟我很严肃地谈了一场话。这场话呢包括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他希望我把我自己留的长头发剪掉。我的头发是自来卷，留得比较长，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形象，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这次总算是有机会说了。第二，我有一个耳洞，有一个耳钉，那么这个呢，我妻子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反倒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妻子还很喜欢我这个形象。在我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岳父不太喜欢我这个样子，但是最后没有拧过他女儿，所以呢也就接受我了。现在在给我找了这个工作之后，首先就批评了我的形象，要让我把留了多年的发型改掉，要让我把耳钉摘掉，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告诉我，那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介绍的，让我进去之后，应该有什么什么的规则要去遵守，也给我定下了一堆规则。他和我的谈话非常像是领导对下属的谈话。我这个岳父向来就不是很喜欢我，但是过去还能够相处。在他曾经有一次生病的时候，还是我背着他去医院的。但是这一次，我就觉得在感情上很难受，很不舒服，不像是一家人。似乎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份工作，立刻他就变成了我的上层。我觉得很别扭。和老婆在一起，我就说他父亲了。我说他父亲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说我没有打算剪头发，我也没有打算去掉耳钉。我老婆反倒劝我应该听他爸爸的，说这次要不是他父亲，我也找不到这份新的工作。我现在心里充满了郁闷，我还要去这个新工作吗？
1: 如果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你也挺喜欢的，那就去呀。但是你可以跟你老婆吵一架。你可以告诉他，他的这种维护他的父亲的做法，让你感觉很受伤。因为你的父亲他是老一辈的人嘛，对吧？他可能会因此感到对你拥有了某种权利啊，这种心情我们也体恤他，老一辈的嘛。但是呢，你的妻子却也在因此好像觉得你以后要在你岳父面前矮他一头，要如何，这让你感觉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你要跟你妻子讲讲这个道理。
0: 那还真是，有的时候啊，该吵看来还是得吵出来。
1: 是的，因为你不能只是在心里面憋屈呀，你憋屈的话，憋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那个怨言就会变得更大了，然后还导致你甚至都想要放弃这个。如果这个工作机会其实挺好的，你也挺喜欢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一个好机会，其实也是不划算的。
0: 对，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凤飞飞原名林秋英，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演员，被誉为了帽子歌后和宝岛歌后。帽子歌后因为早期驻唱的时候为了省事戴着鸭舌帽登台，并且之后每次登台都会搭配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并且搭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就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第一首《掌声响起》，凤飞飞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老歌，旋律深情，歌词励志，唱出了历尽沧桑之后的感恩与深情，传唱度非常的高。

而接下来凤飞飞的歌要听到的是她的这一首代表作《追梦人》，经典怀旧金曲，旋律苍凉空灵，情感深沉，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传唱度是非常的广。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凤飞飞来演唱的歌是《我是一片云》，7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琼瑶电影代表的音乐，旋律清新淡雅，流畅自如，完美诠释了无拘无束的洒脱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0: 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帽子歌后凤飞飞最好听的那些歌。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意境朦胧唯美，歌声如薄纱轻拢，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浪漫氛围，极具琼瑶式的浪漫色彩。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重温到凤飞飞的歌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枫叶情。这是一首70年代的文艺曲风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借着秋日的枫叶寄多深情，极具电影画面的叙事感。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生活兵荒马乱，这里雨带温存，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有些记忆其实早就已经跟我们的大脑没什么关系了，全靠自己的肌肉跟骨头去记得。有一次晚高峰的阵雨刚停，我开车在回家路上，高架桥下面的路湿漉漉的，折射着前面一串的红

红色的刹车灯。那天我白天处理了一堆的乱七八糟的杂事，脑子也胀得厉害，手指是很机械地握着方向盘，听着不知道哪个同事放的一首记不清名字的老歌。然后在一个原本应该是直行过去的一个十字路口，我双手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一样，打了一把左转向灯，熟练地驶进了左转车道。直到导航里边传出来一个机械的提示音，啊，您已偏离路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我才猛地回过神来。那个左转弯通向的地方，是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住过的一个小区。那个时候我刚离开工作单位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来，手里没什么积蓄，每天下班走那条路一定是在路口的便利店买一盒打折的快餐。后来我搬家了，买了自己的房子，离那个小区隔着有大半个城市。这几年里边，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是早已经把那一段充满焦灼的很狼狈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是没想到在脑子最疲惫防御最松懈的瞬间，身体的肌肉记忆还是毫无保留地把我送回了那条老路上。所以我们总是以为回忆呢就是那本装在抽屉里边锁好的相册，想看的时候就把它翻开，不想的时候就合上丢在一边。但事实其实相反，回忆更像是一种渗入自己骨髓里的生理惯性，哪怕你的理智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你的身体、你的习惯，面对某个瞬间的下意识反应，都还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问自己，那些走过的路、受过的伤、留下的遗憾，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过去呢？其实答案就在那一把下意识打出的方向盘里。过往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它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变成了我们身上最隐秘的本能。

既然回忆是一种本能，那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这种本能究竟是给我们提供前方道路的一份帮助呢，还是会困住我们前行的脚步？你家有没有那种用了很多年的菜板，就是切菜的板子，切肉的板子，学名叫砧板。我们家厨房就是我老家的那块厨房里面的那个木菜板，用了大概有七八年都不止了。刚买回来的时候木纹很清晰，四四方方的，表面平整的像一块刚爆好的木板。然后这七八年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切菜、剁肉、拍蒜、砍排骨，每天被水冲洗，被油盐酱罩着。有一次回家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饭，准备切几块胡萝卜，把胡萝卜平铺在菜板子的正中间，一刀一刀的切下去。切到最后几刀的时候，胡萝卜片没有像往常一样很利落的去落下来，下面还连着一层薄薄的皮儿。我过去一看呢，经过千百次重复的切砍，整个菜板子的中间不知不觉已经被磨出了一道微微下凹的弧度，中间是薄的，两边是厚的。因为每次刀刃落下去的位置都差不多，所以日积月累的这木头已经被硬生生的剁下去了几毫米。所以想把菜切断的时候，普通的力道已经不够了，刀刃落不到那个凹下去的那个槽底儿。我就看着那个菜板子，我在旁边愣了很长时间。就我其实经常被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所触动，然后脑子就不听使唤的想很多很多有的没的。我当时觉得这个菜板子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岁月打磨过的生活，那些日复一日看上去一点新意都没有的平凡的日子，似乎是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实际上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柴米油盐的摩擦，都在我们生命的基底上凿出了一道日常看不见的凹槽。这个凹槽就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回忆，也已经是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它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惯性，让我们在面对琐碎的时候不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可同时也正是这一道槽，让我们在试图切断一些东西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你的刀总是习惯性的会落进那个旧槽里。

当然，这一道旧的凹槽所带来的也并不全都是阻力，有时候也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温存。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平时自己做的饭是很少吃甜食的，我喝咖啡从来都是喝美式或者是手冲，从不加奶，从不加糖。但是做番茄炒蛋这道最寻常的家常菜的时候，只要番茄下到热油锅里，滋啦一声白烟一冒，我的手就会不假思索地伸向调料盒，捏一小撮白糖撒进去。这个动作是没有经过脑子任何思考的。所以有一次有朋友去我们家吃饭，他就看着了很好奇，他说，你不是从来不吃甜的菜吗？这个炒个番茄为什么要放糖呢？我没想过，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小时候在老家，我姥姥做番茄炒蛋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临出锅之前捏一小勺白糖放进去。他说老家种的那种大的柿子酸味比较重，加点糖，那个酸甜味才能够提出来，小孩才会爱吃。那段时光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老家的老房子也早就卖给了一个企业还是工厂，成了他们的仓库和厂房。但我没有想过，那一勺白糖的味道，那个在院落后边沉下去大概一米左右的老厨房里边那些油烟弥漫的下午，早就通过那只手，在几十年以后的异乡的厨房里被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下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说怀旧，怀旧，觉得怀旧就是在脑海里边一遍一遍地重温旧事，但其实真正的怀旧是以特别隐蔽的方式活在我们的日常细节。

界里的，就是你下意识捏起的那一小勺糖，是你个人说话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个发音会带有方言俚语的口头禅，是你走路的时候习惯向偏向左边的那个步态。那些曾经深深爱过我们的人，那些曾经细心照料过我们时光的人，把他们的爱意和温度都已经编织到了我们的习惯里。哪怕是岁月辗转，哪怕往事如尘，这种由记忆所带来的习惯还会在每一个冰冷孤单的时刻，像那一小勺白糖一样，默默提炼着生活里残存的那一丝甜。

既然回忆里有那么多的温存，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感到被它牵绊呢？我们可能需要相对去除掉一些感性的因素来看待怀旧这个事儿的心理机制。不知道你有没有个类似的体验哈，在一个可能有一点糟糕的周末下午洗碗池。

这里边堆着好多的还没洗完的油腻的碗碟，电脑里边又会弹出来几条等待你处理的工作消息，房间里边也乱糟糟的一团。你往沙发边上一搭，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就毫无征兆地跳出了在你十几岁时候的某一个瞬间，与当下截然不同。那个时候是在学校，在水泥铺就的简陋操场上，跟几个同学无所事事地坐着晒太阳，看远处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当这个画面从脑子里跳出来的时候，心会猛地缩一下，会有一种巨大的酸楚感和怅惘感瞬间把你淹没。就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太好了，纯粹干净，没有任何负担。而现在呢，我眼前的房子乱成一团。但是如果真的冷静下来，去拨开记忆所加上的层层滤镜，去仔细回忆那个下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那个十几岁的下午也在为下周的数学考试在发愁？脸上长的青春痘，让你在面对女同学的时候会一脸愁容，会因为跟同桌的一句吵嘴郁闷整整一天，而且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过去没有我们在怀旧的时候，在记忆当中的那么完美。心理学有个概念叫记忆的选择性修饰。当我们感到当下生活过于沉重，责任过于繁重，压力无处宣泄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自动开启。像一个熟练的自媒体工作者一样，把过去岁月里所有的焦虑、难堪、狼狈，通通的剪辑掉，留下一些被光线柔化过的滤镜画面。我们之所以频频回头、念念不忘，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真的有那么的美好，而是因为眼前的现实太累了。怀旧常常就是我们在面对当下困境的时候本能地寻找的一块避难所。我们并不是在怀念那个时代，我们只是向那个曾经不必承受重担、不必面对复杂人性的自己来求取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可人不能总是躲在避难所里，你总是要走出去，面对眼前那个一团乱麻的现实。而且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我们越是急着从过去里拔出脚来，就越容易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前阵子我们家刷墙，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帮忙。整理房间的时候，看着客厅墙上粘着的一个旧的塑料挂钩，显得特别的突兀不顺眼。那个挂钩之前是为了粘我们的羽毛球拍的那个袋子套子去粘上的，然后胶体早已经泛黄了，边缘还积累了一层黑乎乎的灰。当时就有一股冲动，觉得这个过时的东西太碍眼了，一定把它清理掉不可。所以用手捏住挂钩，用力往外扯，撕拉一声，确实把它扯下来了。但是墙面上留下了一大块厚厚的、黏糊糊的海绵胶的痕迹，而且挂钩还带走了墙最外面的白漆，露出里面灰暗的底层。可那块胶痕还在死死地粘在墙上。我拿湿纸巾擦，越擦它越黏；我拿铲刀铲，墙上就多了一道道难看的划痕。最后那块胶不仅是没有被清掉，反而上面更沾了更多湿纸巾的毛屑和手上的油污，成了一块黑乎乎的又沾手又恶心的斑痕。就因为这一块地方，整面墙都已经被它弄得一塌糊涂。这不就很像我们对待一段失意中的失败经历的态度吗？有时候我们太急着跟过去来切割了，我们急着去忘记一个人，急着抹掉一段耻辱的经历，急着否定那个曾经犯过错、走过弯路的自己，用极其粗暴的方式试图把那些过往从生命里硬生生地扯下来。但是结果呢？越是强行割裂，越容易在心里留下一块黏糊糊的、拔不掉的伤疤。而且那块残存的胶痕每天都在吸附着你当下的焦虑和各种灰尘，让你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得被恶心一回。回忆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硬生生的去撕扯，你越是当它是仇寇，越是拼命的想要把它扫地出门，它就越是用一个极其丑陋的姿态强行的粘附在你的岁月里，让你不得安宁。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回忆成了牵绊呢？因为如果只是用这种执念来清除过往的一些不堪，回忆就会从一块黏糊糊的胶痕变成对眼前的道德绑架。我们应该都听过类似的对话嘛，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会这样说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会吃苦啦，哪像我们当年如何如何。啊，现在的人的感情太浮躁了，以前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纯粹的，朴实的情感再也找不回来了。工作职场上，现在这个项目越做越没意思。你想当年啊，就我们几个人那个小团队，虽然没挣着什么钱吧，但是干多有劲儿啊。这个就是怀旧最恶毒的地方。人们开始习惯性的用过去来否定现在。那过往就彻底丧失了它的温存，成了捆绑我们双脚的生硬的枷锁。你用美化的回忆设定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准或者情绪标杆，然后拿着这个标杆来苛责眼前的每一份努力，去挑剔当下的每一个伙伴，去贬低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步折腾。切，这种道德绑架本质上是一种懦弱，因为面对眼前的困难，面对复杂的当下，你得付出一个巨大的心力去破解、去妥协、去建构。但是，只要你把责任推给时代变了，推给人心不古，或者过去是那么的美好，这就是给自己找的一个最省力、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借口。躺在过往的功劳簿或者是苦难史里画地为牢，或是沾沾自喜，或者顾影自怜，以为自己还在坚守着某种情怀，但实际上不就是用昨天的余温来遮盖自己今天不敢向前迈进的恐惧吗？那如果回忆变成了你否定当下的一份武器的话，那它就不再是渡你过河的舟楫，而是把你死死锁在死水港里的铁锚了。

0: 是那么美。
1: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打破这种记忆的滤镜，去看看那些未经修饰的过往的原貌。我曾经在我的一件旧衣服里翻出一张超市的小票，那个日期呢是几年前的一个周二下午的3点多钟，上面印着热敏纸打印出来的啊，补充装洗洁精12.9，一盒鲜鸡蛋8.5，一袋小白菜2.1，总共是23.5。我努力去想，那一天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想了很长时间，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我完全记不起来那天下午天气怎么样，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买洗洁精的时候心里想了什么。我只是觉得，那一天的下午和今天的下午，可能一样的普通琐碎，甚至有些无聊，没有任何区别。就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们习惯性的把过去想象成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有传奇，有温情，有诗意。但是这张小票

他告诉我的是，过去也不过就是由一堆堆洗洁精、打折鸡蛋和小白菜拼凑起来的琐碎账单嘛。他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神圣，他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鸡毛蒜皮分毫不差。所以一旦用这种平视的角度去看待过往，记忆上面的那些神秘光环就会瞬间消散。过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它只是被时间冲刷掉杂质之后的一道道残影。我们没必要去神化它，也用不着诅咒它。承认过去如今天一样的平庸跟琐碎，才是解开记忆枷锁的第一步。

之一就是时间自身的物理重量。如果你有这份闲心的话，不妨去高架桥下面的路口站上一会儿，在那些繁重的主干道上，往往镶嵌着一些重型铸铁或者是水泥的下水井盖，它们横亘在路中间，每天经历着成千上万辆的轿车、公交车、大卡车的反复碾压。

不管车里坐着的是一个刚刚失恋的、哭红了眼睛的年轻人，是赶着去医院挂号的老人，还是接到了裁员通知的脸色灰败的中年人，那车轮是不会有半点犹豫的，他们轰隆隆地驶过去，重重地压在井盖上，然后绝尘而去。生活的车轮也是这样，不管你心里揣着多沉重的往事，甭管你对过去某个瞬间是怎么样的念念不忘，时间的重力永远在轰隆隆地向前，它不会因为你流连忘返而放慢半秒钟，也不会因为你此刻伤心欲绝就为你停下脚步。那些个被碾得发亮的水泥井盖，就是生活的真相。个人的什么悲欢离合、怀念、懊悔，在大气磅礴的时间长河里，那就是车轮碾压过井盖的时候发出了那一声空通的响声。声音响过之后，路面还那么平整，车流还是滚滚向前。当然，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在宏大叙事之前的无力，不是悲观，它算是释怀吧。既然岁月的车轮不曾回头，你何必固执地坐在后视镜面前，去试图阻挡早已经倾泻而过的洪流呢？后视镜，无非是一个短暂的一瞥，你始终不是要看向前方吗？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回忆如果适应不了现在的眼前的风浪的话，一个很残酷的结果就是他会在现实面前溃不成军。你知道年龄越来越大，自己的各位长辈啊就会频繁的出现生病跟住院的情况。有一次陪一位长辈到医院做检查，还是老先生一辈子要强，年轻的时候靠着一股子冲劲儿跟经验，在厂子里带过几十号人啊，说一不二。在他过去的记忆里，那他就是家里最坚强的顶梁柱，甭管碰着什么困难，只要是牙关一咬，总能挺过去。但是到了这个现代化的大医院里，面对着电子叫号系统啊，上了高精尖的核磁共振设备，还有一大堆的检查流程，他彻底茫然了。他手里紧紧攥着几张之前的老病历，试图用他的那些老的经验去跟医生辩论，说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开药，干嘛得做这么多检查，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我就是这老毛病，多做检查毫无必要。其实我知道他是怕，他是慌，他已经手足无措了，你知道吗？而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面一阵阵泛酸。他活到现在就是靠以前的经历跟回忆活着的，那个是他大半生乘风破浪的最重要的一条小船，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给了他尊严、安全感、底气，他的经验就是他活着的支撑。但是潮水把他推到了一片全新的海域，现在的风浪变了模样，他死死抱着用旧木板拼的那些老经验不放手，原本曾经很坚固的船在新的礁石面前已经撞得粉碎了。这个就是回忆的局限性，它只能代表我们曾经征服过的海域，但是没有办法为我们预报未来的风浪。就像这位老先生一样，如果我们一味地躺在过去的经验里，拒绝成长，拒绝学习新的规则，拒绝接受自己是已经变得衰老和无知，那曾经保护过我们的记忆就会在现实冲击下变成最伤人的利刃，就如同他当时坐在候诊室那样的茫然无措。

0: 舟楫还是千万远行的枷锁呢？看我们要把它放在船上的什么位置。才知道压舱石啊，古老先民就有这样的智慧。大船远航的时候，船的最底部往往是积攒了很重很重的石头或者是水，啊，那就叫压舱石，看起来又笨又重，又占了很大的空间，也不能拿去卖钱。但如果没有这些压舱石死死镇在船底，降低整艘船的重心，它遇到风浪的时候就会失去平衡。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锚。当船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会把很重很重的铁锚抛进水底，死死勾住底下的泥沙。只要铁锚不拔起来，哪怕发动机轰得再响，整艘船也不过是在方圆几十米的水域里打转，无法往前一步。回忆就应该成为压舱石，但它可以作为刻舟求剑的一个锚点，刻下来就好了，千万不要再去求。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受过的创伤、爱过的人、经历的失败，就让它成为沉淀在生命底部的压舱石。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停滞不前，是面对今天狂风巨浪的时候，底盘能够稳，心里能有数，不会被眼前的困难一击即溃。因为你知道自己曾经从什么样的低谷里爬起来过，你知道自己曾经承受过什么样的痛苦，这些记忆是会赋予你一个极其踏实的韧性的。可如果把回忆当成了一个锚，又刻舟求剑一般死死锚定在过去的某个辉煌时刻或者悲惨遭遇里，那人生就已经失去了航行的意义了。一个聪明的人往往懂得把回忆洗净沉淀，塞到船舱的最底处，然后拔起铁锚，扬起风帆。你要做哪一种呢？
1: We were floating for days, we were flying the way that doves do, and I loved you. We were sailing the sky, watch the clouds passing by.Like a dreamland, where should we land?

0: know from the star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us that would keep us apart. Oh, yeah.
1: 我有一件深蓝色的棉质的 T 恤衫，穿了大概有三四个夏天吧，经历过无数次阳光的暴晒，洗衣机的揉搓，原来很浓郁的深蓝色褪成了淡淡的带有一种磨砂质感的灰蓝色，而且衣服领口也有点松弛了，边缘甚至磨出了一些很细小的毛边。但是我试着把它穿在身上，发现它比任何一件刚买回来的新衣服都更贴身，都更舒服。棉质纤维经过岁月洗礼，尽管已经失去了原来很鲜亮的色彩，但是变得极其柔软，贴在皮肤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记忆的褪色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用不着刻意去记住什么，也不需要痛苦的去忘记什么。人的大脑就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器官，它会像阳光去晒退衣服一样，自然而然地抽干记忆里那些尖锐的、刺痛的、让人窒息的毒素，而留下一种柔和的、有体温的质感。允许记忆去自然褪色，不必强求把每一段过往都保存得跟新的一样，也用不着为某些记忆的模糊感到内疚。那些逐渐淡去的细节，正是岁月在替我们卸下沉重的行李，而那些留下来的淡淡的痕迹，早就融入了我们今天的性格里，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当你不再死死抓着过去不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双手空了下来。你可以用这对空出来的双手去握紧今天早晨那杯温热的牛奶，去拥抱眼前那个具体而真实的人，去记住每一个正热气腾腾发生着的当下。

回忆是过往，是我们的来时路，但并不是我们这一生终极的归途。所有那些曾经让你流泪的，让你欢笑的，让你耿耿于怀的岁月，不管他们是像那一勺白糖一样的甜，还是跟那块海绵胶的胶痕一样的黏，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如果一段回忆可以带给你的是温柔的暖意，那不妨把它当成一件旧外套，在寒风吹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扎紧。如果它带给你的是沉重和牵绊，那就把它留在身后的港湾里，或者是做成一块默默支撑你的压舱石。偶尔的回首足不可，但不必频频回头，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有趣的人要见，还有很多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你去吃。

生活总是那样的兵荒马乱，过去、现在、将来，或许都是。但希望回忆带给你的是温存，而不是牵绊。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也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

0: 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6: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7: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6: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 政策红利

0: 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湖阳市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2: 我们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输。

0: 处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

0: 和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

0: 山河盛景。
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了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 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

0: 严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会。

0: 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